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首现场版本的《似我似你》，这个似是相似的似，也是好似的似。这是张碧晨第一次独立包揽了词曲的原创 OST。 我在听的过程里面真的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讲已经不只是一首很简单的影视配套播出的一个歌曲，更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带着自己满满的故事，写给所有赤诚之人的温柔告白。你喜欢吗？我很喜欢音乐故事会。在这里，音乐是有故事的，故事是会生长发芽的。

我们都不用着急长大，这是歌手胡夏给我们带来的《时光会发芽》。是的，我觉得在时光里面，我们最不能着急的就是着急。着急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只要遵循着最正常的那个成长的样态，慢慢来，时间也一定会赠予我们所有的温柔和期许。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自信，稳定住自己，稳住自己的心性，慢慢来，不着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在今天音乐故事会当中，我带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这位创作型的音乐人，他叫陈华。
1: 没有没有，
0: 中华的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就像是这样一个听上去很平庸的名字，讲了一首他自己心底的歌。如果我很平庸，这是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我觉得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当下我们身边很多的内卷、那种内耗、那种自我否定有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戳点。我想也是结合他自身的一个经历，完成了一场自我的和解。如果我很平庸，我觉得这份坦然接纳自己的态度特别棒，就是接纳自己曾经的自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但是从来都不害怕努力。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些歌手真实经历的身上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把热爱活成自己的底气。来自李佳薇，你熟悉他吗？你知道他的故事吗？先来听他的歌吧。

等下一次凌晨三点钟你还没有睡的话，或者你还没有睡着，或者你突然醒来的话，你来听听李佳薇的这首三 AM 牵着你，这就是凌晨三点可以有的一份心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

0: 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八。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是的，这是你熟悉的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歌 The Cup of Life。 怎么样，2026年世界杯你熬了几个夜？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觉得大家很有耳福哈，从意大利之夏到生命之杯，再到2026年的世界杯主题歌 Die Die， 40首动感的金曲，我们将在近期向大家集中放送，我们一起来营造浓郁的世界杯音乐氛围。我想上一个世界杯是2022年对吧，是卡塔尔的世界杯，是在我们国家的冬天，而且这个比赛好像大多都是深夜的黄金档，所以这种全民社交的什么酒吧呀，包括夜市，包括一些烧烤摊儿，其实是很热闹的。而这一次的这个赛场呢，是位于北美，和我们国内的时差是12到15个小时，所以我看了一下比赛的日程，大多都是在凌晨2点到上午这段时间，所以要看的话真的是要熬夜的。梅西的那个帽子戏法大家有看到吗？那说到眼下正在进行的这个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我想有一个人的名字也是被大家经常来提到的，这就是福德角的守门员是谁呀？40岁的一位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因为他我们知道了这个福德角这个国家。想必有很多人为他是热泪盈眶哈，太了不起了，西班牙27脚射门，因为有他在一球未进。我记得他说啊，自己很遗憾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舞台上没有让能够抚养他长大成人的爷爷奶奶看到，而且因为付不起妈妈的这一次的签证费，妈妈也没有能够到现场。他对面站的是身价15亿欧元的对手，然后这一场比赛0-0封印了最强的西班牙，也是成就了历史性的冷门赛事。我后来在回放看他的这场球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往前冲，对，还在往前冲，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不爱足球，我不爱看世界杯，但是我爱着最后一分钟仍然在拼尽全力的人。
1: To win again, to never stop finding, moving as one is the word for home.

win again, to never stop climbing the rising road.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其实没有人生来会是成功的，所以做好你自己，相信美好就在来的路上。来听这首粤语金曲吧。

不同于其他版本很浓烈的那种哀怨的失恋的那种悲情哈，我觉得刘惜君演绎的这版《忘记他》其实是有着那种清冷感，也有着那种疏离感的。我觉得听完他的讲述以后，我突然觉得啊，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原来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份体面和释然，对吧？刘惜君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白月光，对吗？我知道很多人记得他的那首《我很快乐》，但是我想很少有朋友知道这位音色很干净通透的歌手曾经在整整3年当中几乎失去了说话，失去了唱歌的能力。我提起刘惜君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我始终记得她在《快乐女声》的那个舞台上，那是2009还是2010年，我记不太清了哈。但是她就是这样一路突围，拿下了全国五强。那个时候的她是走着清甜的那个路线的，也不太张扬，也不太炫技，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她在歌声里的那个细腻感。就有一点像郁可唯，对，同样郁可唯，我也非常喜欢她歌声里的那一份特别棒的细腻，特别棒的那种共情感。再后来她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爱情花园》，然后《我很快乐》就是意外的走红。再后来很多人应该能记得他为了致敬邓丽君而出的那张专辑，哎，我觉得他在里面的那个唱功真的是很棒哈，也是因为那张专辑，我觉得他整个从新生代的唱将里面一跃而起，让很多人都追不上的那种感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扭转，这个命运突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是他确诊为一个罕见的叫发声系统的植物神经紊乱。那这个紊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他的声带是不受控制的，是会时不常的会发生那种痉挛的，严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声，说话都非常的费力。你想，就一个歌手，他是被这样病痛去夺走了他赖以生存的，怎么说，那副翅膀吧。然后在这场这个病痛当中，他也是辗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再后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所以他的合约也到期了，包括公司啊，因为觉得他失去了一些曝光的价值，所以就选择了解约。所以在这种没有团队扶持的状况下，他也就只能是独自去扛下所有所有的压力。所以整整三年的时间，他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推掉了所有的邀约，远离社交，然后就好好的去养病，去疗伤，去坚持康复训练。还好康复了。所以当他最后带着复出的那张专辑叫《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回归乐团的时候，你在他的那首主打歌里面叫《光》，我之前带到给大家，对吗？就你能听得出来，他写尽了在自己身处那段低谷时候的所有所有的自己的心境。对，后来他跟这个王赫也是合唱了一首《大风吹》哈，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了他。所以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一帆风顺的话这个词是有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一样的，不是一帆风顺。每个人都有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个人都有那一段让我们觉得心痛的经历。还好走出来了，还好走出了低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有放弃热爱的那个坚韧的刘惜君。好啦，这就是今天的音乐故事会。我想在最后的这首歌请这位歌手出场，那他的故事
也一定不用我多说。只是在今天，我们寄希望于他能给我带来一版，给我们带来一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听觉感受的现场版的电台情歌。演唱的人是谁呢？窦靖童。好好听听电台情歌。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古。

0: 鱼骨头。
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 为了资源利用，
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
9: 很多的家长就发现这段时间孩子的皮肤特别容易出现状况，比如说长红疹呀、起痱子呀、被蚊虫叮咬呀等等等等。其实为什么一到夏天或者说多雨的时候，这种婴幼儿包括儿童他们的皮肤问题就开始高发了呢？很多人就关注说，是因为宝宝他们的皮肤和成人相比先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李主任，
10: 对，宝宝的皮肤和我们成人的确实差别非常大啊，有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它比较薄嫩，所以它的皮肤的这种结构层啊，都比我们薄很多。那它皮肤除了薄，它的各个那个细胞间的连接可能会比我们的缝隙大，所以它那个渗透力又很强。那么它对于这个外界的刺激，比如说紫外线啊，比如说热啊，包括蚊虫这些刺激，它就可能不太耐受。啊，所以呢，这是它第一个最重要因素。但第二个呢，它有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些保湿因子不足，除非到了雨季哈，一般的季节其实夏天还是干燥的，我们的湿度还是达不到的。那么湿度如果很低的话，那皮肤经皮丢失的水分也很多，这是一个它皮肤老干燥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既然皮肤没有发育完全，那它同时皮肤的附属器也没发育完全，包括它的汗腺啊，包括它的皮脂腺都发育的不完全，那么它散的这个汗的能力就不强，所以它容易出现像我们说的痱子呀，或者说中暑啊这种情况。
9: 嗯
10: 啊，再色就是它的体温调节能力很差，不如我们，对吧？它不稳定，它这整个这个因为它的整个代谢率高，它就不太稳定啊，所以它调节力会比较差，这是它自己本身的原因。那但是呢，我们外界呢也有一些原因，我们太热了，你看刚才导播也说了哈，下午午后直接攀升到35度，那这个温度呢就正常人我们都已经很难承受了哈。那么我们说小朋友适应的环境温度呢，尽量在24度到25度以内，也就是说您尽量在它的周围环境，白天嘛，因为它运动嘛哈，它清醒着它玩，它出汗就更多，那你尽量让它环境温度能达到24度以内，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室内可能要开空调，或者再进行尽量是室内的活动，减少室外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室外呢，它有些这种紫外线，比如说10点呢到下午4点之间，紫外线和日晒是非常强的时候，我们尽量回避。因为小朋友也有一个作息，就是他喜欢很早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早点出去，对吧？6、7点钟小朋友很多都起来了，那我们出去转一转，然后到了10点钟之前我们就回来了。那么中间睡个午觉呀，玩一玩啊，下午我们再出去也可以，尽量避开啊、紫外线比较强的时段啊、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呢，夏天蚊虫就很多了。
9: 嗯，
10: 那小朋友的免疫系统又不强悍，所以呢，蚊虫你看哪怕落上去或者咬他一口，很多家长就说啊肿了。
9: 对，
10: 有的家长有的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经常看到肿得很厉害的孩子去看啊，这就是说孩子的敏感。当然蚊虫有的时候不干净啊，再则我们的因为热嘛，热的话我们皮肤表面都有细菌，那这些细菌正常是我们跟我们共生的，

0: 但是如果呢它温度太高的话，这个细菌就过度增殖了，过度增殖的结果就是开始出现感染啊，来一个口，比如说蚊子咬了一下啊，比如说我挠一下啊，比如说我蹭破了，那都可能出现细菌的趁机而入，那么就会出现毛囊炎呀、疖子呀，包括脓疱疮呀，这些啊真菌在潮湿的时候真菌就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都是各个情况交织在一起的，导致夏季的皮肤病发病率特别高，
1: 真的是直线上升。
0: 嗯，
1: 就是宝宝脆弱的这个皮肤，它是怕热，
0: 对，
1: 怕干也怕湿，
0: 热晒干燥啊，出汗都不行。
1: 所以其实作为家长，我们是要了解这些，在日常照护方面，
0: 嗯，
1: 就要做好了这种预防的措施。
0: 对，
1: 刚才提到了一个室内温度的控制，
0: 嗯，
1: 比如说家中老人和孩子共处，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老人他就是怕冷，
0: 嗯，
1: 他怕风，那怎么办？他就会觉得这个温度他已经很凉快了，可是对于宝宝来说这个温度太高了。您刚才说了一个24到26，哎呀，这个温度老人一听我们家娃冻坏可怎么办？
0: 但是这你要这样判断啊，其实老人的代谢率会比较低，你看他的心跳各方面代谢率都下来了，所以他冷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啊。
1: 嗯，
0: 但是小朋友的心跳你可以自己数一数，他比我们快很多很多，他的代谢率很高，所以他是怕热的。那正常的温度其实我建议白天都能降到24度以下啊，那个到晚上你说你怕冷啊，那你可以达到25度左右，我觉得到了26度孩子都会出汗。那判断的标准你可以摸一摸啊，孩子的额头、鼻尖、脖子、背部有没有出汗，如果都已经潮乎乎了，那他一定是热。
1: 只要潮乎乎其实这就是错误的了，
0: 就是
1: 这就是过热了。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测评的方法哈，就是不要是你觉得他不冷，其实他真的已经是很热的这种状态。第一，我们就要控制好室内的温度，当室外特别晴晒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户外去活动了。
0: 嗯，
1: 好，再来看一看，其实像这个夏季儿童高发的皮肤病是不是主要也就是那几大类？
0: 对，几大类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热，那热就是有物理性的，比如说太阳暴晒，那我们会出现日光性皮炎，很常见啊，比如出去没有晒啊，没有涂防晒霜，没有注意防晒，那曝光区可能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小疹子呀，很瘙痒，孩子会去挠，这是一点啊。但是呢可能还会出一些过敏性的，其实最近过敏也很多的，因为最近有的时候也会潮嘛，下雨嘛，夏季这种花花草草也很多，所以荨麻疹很多，过敏性的也很多，来看过敏的疾病啊。那就是说比如说我都知道孩子有一些过敏性的，比如花花草草过敏，那我就不要去露营了，我就不要去树林里了，去露营回来一身包的，这也有的啊。那还有一些就是蚊虫嘛，蚊虫也算一种过敏性的反应嘛，啊，蚊虫叮咬呀，导致肿胀呀，甚至后期的感染呀，这也很常见。当然接下来就说感染，感染的话就是说细菌和真菌都很常见。那细菌我们最常见的毛囊炎，小红的包上面有个脓包，长了个大疖子，那如果这个疖子不幸长到头上了，那可麻烦了，那有可能很重的话这片毛就不再长了啊。如果很潮的话，长个脚气啊，或者长个真菌呀，啊，或者一些那这个季节可能动小动物就比较多了，有的小孩可能去摸摸那个小猫小狗什么的啊，结果猫狗身上又带了点菌啊，你结果弄着猫癣，这个我们也很常见啊。
1: 就是猫癣长到了宝宝身上。
0: 嗯，对，是的，有一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如果你确实不是家养的哈，我觉得你要是想喂养，可以离开它一段距离，但不要去上手啊，因为你不清楚，对对。
1: 其实这一些真的有一些是容易被我们的家长忽视的夏季儿童的皮肤问题，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源也好，刺激源也好，太多了，
0: 对，非常非常的多
1: 啊。嗯，包括刚才李主任举例子这些，那肯定都是最近的一些案例，带着孩子去露营啊，去郊游呀，回来之后一身包，而且这个包有的时候可能还挺复合的。
0: 对，有些包一旦长了，就是有些包它既然能长，而且长得会比较重，那就要考虑孩子本身有没有过敏体质。那有些包长起来，比如说一开始就是蚊虫包，我们叫丘疹性荨麻疹啊，但是它痒啊，它去挠啊，激发了体内的过敏反应，它长长长变成了结性痒疹，结果长得就是这个包越挠越硬，像很硬很硬的那个痘痘包似的啊，很硬。那这种包呢，有可能半年一年都下不去了，这很麻烦，有的时候会挠的全身都是血。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也有，所以就是说，孩子有过敏体质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尽量回避比较复杂的环境。
1: 嗯，那咱们就就着这个蚊子包或者是蚊虫叮咬的这个包，刚才一说了，如果你去抓挠它，后果是有可能很严重的。 怎么处置一下？第一时间，
0: 对，第一时间呢，其实你要分清楚啊，就是说，首先就是你该清洗就清洁一下啊，比如没有破坏的时候，如果不太重的话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炉甘石啊，可以摇一摇，抹一抹都行啊。但是已经开始痒了，它比较痒啊，有点

0: 控制不住，
1: 嗯，
0: 那抹一点激素，中效激素、弱效激素可以抹几天，
1: 嗯
0: 啊，但是说你说养的，哎，还是在抓，抓的他没法睡觉了，那我们可以吃点抗过敏药啊，小孩子也很多，啊，但是比如说您看这个包已经开始肿了，这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啊，经常有这眼睛都睁不开了，然后肿得很厉害，甚至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好像就传说中的那条红线在往往向心方向走啊，那种比较深的，比如说手脚肿了或长了包，它有条线在往上面走啊，这不是传说中的这红线吗？这种情况，或者说肿的，比如说很疼痛、血泡啊，这肢体都已经就是都不愿意动了，然后还有一些高热，这种情况还是要看的，
1: 来医院，
0: 要及时就诊的啊。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你像成年人，我的话呢，我是很多的蚊子，比如说叮咬了之后嘛，它是去给它中和，我们会用那个碱性的皂，
2: 对，有些去中和，
1: 然后去涂抹它，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呢？
2: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拍蚊子的时候，你都看到它叮你了，你不要拍死到身上，你可以给它赶走。啊，又拍到身上，有的人个别的免疫长的人可能也会出一些问题啊。
1: 啊，还有这种可能？
2: 对对，因为它叮咬你的过程中，它会有口气扎到你的皮肤里啊，尽量让它自己拔掉，啊，
1: 把它给轰走，
2: 哎，轰走，
1: 然后不要让它的那个口气可能是落到你的皮肤里面哈。
2: 对对对，
1: 好，这些都是提醒家长要注意的点。所以其实想要减少夏季孩子的皮肤出现问题，咱们说提前预防，远远是比后期治疗更加重要的。包括如果我们想要出去玩的话，可能带着孩子，这个夏天的话嘛，其实都是短衣短裤多。
2: 对，其实你要是去到对刚才说的这种时间，你夏天玩的话，10点到16点之间还是尽量减少在户外运动啊。这个温度一旦上来，大家很受不了的啊。早晚可以尽量是室内的，对吧？室内有很多比较清凉些的地方运动都可以。但你要是出去的话，比如早晚要出去啊，那你肯定是要长衣长裤的，一般要穿比较浅色的衣服啊，封口的扎口嘛，那个腿啊什么都扎住了，尽量不要往草丛里去，因为草丛里有什么您是不知道的，除了蚊虫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但是你要用一些防蚊啊防虫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不扑到身上啊，可能
1: 喷在衣服上
2: 鞋子上，这种及时清洁就行了啊，就这些。
1: 就是其实你像一些驱避液，就是我们说驱蚊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你该给宝宝用要给他用，然后记得长衣长裤，咱们就是透气的嘛。
2: 对，透气宽松浅色，然后要扎口的。
1: 这样的话就能够起到一个物理隔离的作用了哈。还有呢，就是说夏季出汗多，你发现有一些宝宝他是出了汗之后就开始起一些这种包。
2: 对，
1: 但是热的来的吗？还是怎么回事儿？
2: 就我刚才说的，其实病理的基础都在于他自己的生理的问题。刚才他说的这种汗腺、皮脂腺分泌的这种发育不完全，他的皮肤屏障不完全，那他散热调节能力也不好，所以热对他来说，可能比如汗比较多，他排不及时，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痱子啊，因为沿着小汗腺一粒粒的那种密密麻麻的，你看到那种叫痱子嘛？他一般就在汗腺分泌的部位比较多啊，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温度很重要，温度和湿度都很重要。
1: 就是宝宝其实那个汗出来，
2: 对，
1: 就没什么事儿，但是它出不来。
2: 对，汗出不来会到里面变成了痱子
1: 、
2: 汗如果出来了也要及时清洁，不及时清洁这个皮肤的就是表面的细菌也会很多啊，也会影响。
1: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咱们说夏季给他清洁呀，给他洗澡呀，这个频次是不是也都挺有讲究的？
2: 对，其实就是很早以前可能我们洗的比较少啊，当时可能我们用的是肥皂香皂这类强碱性的，那这些洗完以后会引起皮肤的一个瘙痒干燥，那这些年其实很多的我们孩子的这种洗浴的东西啊都很偏中性了，专门婴儿使用的，所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我早上出去玩了回来出汗很多，那你可以冲一下嘛，对吧？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一天冲个2次3次也问题不大，但一般就是说水温要控制，水温36到37度左右啊。
1: 不要高，
2: 咱大概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我觉得10分钟都可以了啊。但是呢每天呢你要洗澡就顺便把头洗了，因为头上那个油脂汗腺分泌也很多。洗头一定要洗发水，一定要用啊，因为很多家长现在误区说不敢用。不敢用的结果就头上那个垢啊越来越多啊，也是抠，最后抠的都是血，也很痛苦。然后身上呢如果出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冲就行了，出了汗多你用沐浴露都可以的。那洗完以后呢擦干以后5-6分钟之内咱把润肤油抹上，别干燥。
1: 所以绝大多数宝宝的这个皮肤问题还是跟偏干是有关系的，
2: 热晒干都有很大的关系。
1: 热晒干，刚才这个呢里面的知识点我们的家长要留意一下，一该冲洗要冲洗，要不然的话呢细菌的滋生，然后包括这个汗出不来之后也容易这个我们说产生痱子，
2: 对，
1: 有效的通过洗澡其实也能帮它降温嘛。
2: 对，
1: 然后那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要水温太高，时间不要太久。
2: 对，
1: 另外用洗护产品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说就是如果是年纪偏小的哈，还是尽可能的用婴幼儿专用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
2: 对
1: 他的皮肤可能更好。然后刚才重点，我觉得这一点请示可能很多人是有误区的，就觉得我拿清水冲一冲就行了，身上如果不脏的情况下哈，清水冲一冲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头发是要用洗发水的。
2: 洗发水，对。
1: 嗯，看来也是很多临床案例哈。
2: 是，绝对是，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1: 哦，要不然的话它洗不干净它就总痒，所以呢这样一抓挠就容易出现破溃了。再来看一看，就是夏季儿童防晒我们说很重要，现在的宝宝真的全副武装，什么都有。然后呢就包括就是防晒镜呀，物理防晒的这些东西哈，家长肯定会给他用。
2: 对，
1: 但是宝宝能不能涂防晒霜，这一点家长又有点这个小的担忧了，可不可以用？
2: 其实正常防晒是很重要的啊，只是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对于防晒，因为皮肤嘛，皮肤很怕晒，很怕干这些啊。晒的话，对于比如说六个月以下的小宝宝啊，零到六个月之间，那我们以遮盖为主，比如说你出门帽子呀、伞呐、或者长长袖啊，这种遮盖是最重要的。那么六个月到两六个月以上哈，甚至两岁以上，我们就可以使用防晒霜了。
1: 哦，
2: 这类东西很多很多啊，比如说你两岁以内啊，六个月以上，你可以考虑一些物理性的防晒霜啊，这些好清洗，好处理。那么两岁以上呢，那防晒霜的等级啊，我们可以就选择的更多了啊。那么要提到注意的一点就是说，防晒霜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防晒霜一旦使用以后，它最好最好的防晒霜它也是有寿命的，这个防晒霜涂上以后也就最多一个半小时，它的功效就没有了。所以你要补充，尤其比如说你去海边啊，去河边湖边，这种紫外线有双倍反射的功能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涂的会更加频繁一些。
1: 就是防晒霜首先是选择两岁以内的宝宝，那咱们就是物理防晒，或者是选这种物理制的这种防晒霜。然后呢就是等到更大一点的话呢，里边有一些化学成分的防晒霜
2: 也
1: 是可
2: 以
1: 选择
2: 的
1: 对，还有就是那个补涂的次数，它其实好像一般都会根据它那个什么 SPF，
2: 对，但根据那个最高最高的也就到管80分钟到90分钟。
1: 再时间长你可能就需要补涂了，或者说您这早上你给他涂了防晒霜溜达一圈回来，晚上就是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想要再出去，
2: 对，
1: 肯定也是要重新涂。
2: 其实理论上只要是白天哪怕在室内都是应该用的。但是对，所以这样其实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认识不足现在其实皮肤几大杀手之一，第一个就是紫外线还有干燥这个。但是小宝宝修复能力比我们成人强，但是你反复的晒它，你会看到脸上会有雀斑，会有痣啊，对这些，
1: 其实就是长痣长斑都是跟小的时候晒太阳有关系是吗？
2: 但紫外线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遗传因素也在。
1: 你想要皮肤好真的是从小就要做好防护哈。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呢，湿度就比较大了，我们发现在这种潮湿环境里面，孩子的这个皮肤敏感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反而要想着，我怎么可能让他的皮肤保持这种干爽。
2: 对，对，雨季应该整个环境都是比较潮湿的，那在室内其实还可以通过空调来控制这个潮湿度，
1: 给它开成除湿模式。
2: 你开成制冷它就有这个除湿功能了。不用光除湿，其实除湿的时候它制冷效果就不太好。你可以把家里备一个这种湿度计，你就能看到你家里的湿度。只要湿度达到50到60就可以了。不要太那个不要太潮，也不要太干就可以了。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衣服湿了贴到身上了很潮湿，那我们就多换几件。出汗多了我们可以及时冲一下，刚才说了冲。每次冲完以后站干以后我们润肤。最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褶皱区，比如腋下呀、大腿根啊，还有小朋友，因为没办法呀，他要穿尿不湿啊，特别小，他尿不湿那玩意儿是真不透气。
1: 真捂啊。
2: 对，很捂，那个所有捂的地方都可能因为热或者因为潮会长一些东西。所以也要勤换。就比如说大点的宝宝，你觉得一岁以上了，你都慢慢的可以阶段了，你就可以试一试，因为内裤会比尿不湿要好很多。
1: 所以差不多的月龄的或者是年龄的宝宝，我们是可以在这个炎热夏季的时候哈，努力把它给脱掉的。
2: 对对对。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说他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1: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0: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街在国内外叫响了。那时候啊，皇家呀、王府的珍藏品大量的流入民间，有的甚至流入了海外市场。当年的琉璃厂啊，有着很多商家，卖货不问来路，卖货不问去向。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生意经呢？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帐写了《百年琉璃厂》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1925年，大观斋的大师兄萧书农在前门大街一家挂货铺买来一件油子麻花陈旧破裂的缂丝花鸟画，绘画的花鸟尚能看出来，鸟身绒毛全贴在画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赵佩斋见这画虽破旧不成样，却是个好东西，能修好，就请裱画和修理缂丝的好手崔竹亭给修。崔竹亭的手艺好，活又细，他先把油渍的缂丝画浸入水中，去其油垢，晾干修补，用刀剔占卜的方法一点一点修复鸟的绒毛。修整后，鸟羽枝藤花瓣鲜明，恢复了原样，完整如新。之后又让小气作给做了一个红木压银丝的玻璃框子，装上画挂起来一看，真是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这幅缂丝花鸟画的买入加修理全部花了120元。赵佩斋让徒弟给刘福成送去，刘看了是真爱，从各个角度欣赏都很美，非常的中意，就问你们掌柜的说了没有，要多少钱啊？1500。你知道什么？1500元能买50亩良田？再说古玩铺从来也没有一口价的呀，你少要点钱，回去能跟掌柜的交代就成，你再说个价，您给1200块吧，再少啊我就没法跟掌柜的交代了。结果刘福成高高兴兴的花了1200大洋买下了这幅缂丝画，大观斋赚了1080元。从此刘福成与年轻的范齐州交了朋友，后来动乱频仍，很少见到。28年以后，他们在解放后的北京前门大街相遇了。这时候刘福成是60多岁的老人了，范齐州呢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了，都翻过了若干跟头。刘福成想把自己多年收藏的6幅乾隆缂丝画出让，最好是卖给国家，可是公家懂缂丝画的人太少了，范齐州懂缂丝又无力收购，买了也卖不出去，因为国家在多年战乱后正在重建，文物不值钱，事情没法成。而今日这些缂丝珍品价格高得惊人。1924年左右，大观斋从东小市收到了一块古墨，这一锭古墨才花了3块钱，却是明代吴公度制作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好马要有好鞍，好墨也得配有个好盒子，所以给这块古墨配了个高雅的雕漆盒， 全部成本不到30块大洋。一切刚弄好，市古斋古玩铺的经理孙秋帆过来串门。这个孙秋帆就是原在博古斋当掌柜的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进京乡试，在博古斋驻闲读书，而引发了闲话，使得孙于臣愤而辞贵，另开了如古斋古玩铺子，开始了与赵佩斋15年的合作。孙秋帆志气更豪，毅然放弃了举业，而去清密阁学徒。他在古玩铺栽了面子，决心干古玩，还要干出名堂来。经过一番努力，光绪29年，他在琉璃厂开启了市古斋古玩铺。清末的时候，青铜器盛行，一些巨宦大官学问家都在这个方面进行收藏研究，孙秋帆也就在这个方面下了私功。他读过书，在青铜器上用功久了，大有收获。清末有个做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后来死于四川护路运动中的端方端午桥，本是旗人祖荫的小官，他十分着迷于青铜器，但修养有限，被在这个方面有学问有收藏的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等人看不起。他不服这个书，立志苦学，非要在金石学上搞出点名堂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放下旗人官员的架子，向有这方面真知灼见的古玩商学习讨教。此话如醍醐灌顶，使端方恍然大悟，诚心诚意的拜了古玩商李云从为师，还与在这方面很有修养的孙秋帆交朋友，成为换帖兄弟，一起钻研学问。3年以后再见王连生等人的时候，出口成章，见解丰富，使之大为惊异，不由佩服端方作为一个奇人在做学问上的刻苦精神。后来端方又有陶斋集金录、藏石录等等著述。端方与李云从是师生关系，与孙秋帆是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他买东西以致死后家里出售藏物，大多委托孙秋帆办理。这个时候孙秋帆经营的市古斋古玩铺子是琉璃厂有头有脸的古玩商，尤其他听说原在端方府中收藏的从陈介祺家中强买过来的国宝毛公鼎已被其家人抵押在天津俄商道盛银行，有被外国人购买外流的危险，他及时去找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文物收藏家叶公绰，筹款把毛公鼎赎出来了，保护了国宝。此时他已是成功出名的大古玩商了。好在博古斋早已关门了，当年排挤他的人也作古了，往事如烟，今已耳顺，已经大起，又何论当初呢？他继赵佩斋之后当了第二任北京古玩商会的会长。后来他将好友端方当年费尽心血收藏的文物大量四散，心情沉痛，感到生活无趣，所以回了衡水原籍养老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
3: 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
2: 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咱再说回孙秋帆到大官斋串门，问赵佩斋：“四大爷，您又收了什么好货了没有？”怎么叫四大爷呀？因为赵佩斋和孙秋帆的叔叔孙于晨合作过，所以孙秋帆自然算晚辈，虽然也六十开外了，但也得这么叫。赵佩斋随手拿出一块墨来给孙秋帆看，他一看是明朝著名制墨人吴公度做的墨，顺口问了一下价钱。赵佩斋不加思索地说：“60块钱。”孙秋帆也是老行家了，心想乾隆时的好墨也值200来块钱呢，吴公度的名墨怎么才要60块钱呀？太便宜了。嘴里却说：“嘿，司大爷，咱们古玩行没有一口价咬死的，您再说个价，少多少不卖。”赵佩斋这时

时候已经古稀之年了，脑子一时跟不上，劲儿要少了可又不能改口，一皱眉头就一口咬定60块钱少了不卖。孙秋帆就坡下驴，那这丁木您就匀给我吧。结果他转手就卖出了360，净赚大洋300块，够他的市谷寨几个人一年的人吃马喂了。赵佩斋一时疏漏，在晚辈手里吃了亏，那只能怨自己，他却不回避这件事儿，时常用这件事儿教育他的弟子，说话要算数，明知吃了亏也不能来回拉抽屉，不然以后人家没法跟我们做生意了。但是一定要谨言慎行，说话要慎重，想好了再说，说了就要言而有信。由于不慎重吃了亏，那也要按照答应的办，脑袋掉了一边安去，长教训。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赵佩斋已经80多岁了，他的徒弟萧书农、李茂廷、李惠民、陈仲福、张云岩、范其周等等都已学有所成，先后离开了大官斋，或自己创立字号，或被请去当二掌柜的，或自己加包袱做生意。他们再传弟子中也有不少好样的，如古瓷鉴定专家孙慧元等等。这说明大官斋存在的40多年当中，在琉璃厂也形成了一个门派，出了人才。赵佩斋老了，徒弟们大多另立门户，他看着也高兴，铺子里只留下了二徒弟何继良独挡一面，他也可以歇歇尖了。可是这个何继良却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古玩商中抽大烟的可有几个，大多是自己开了买卖挣了大钱，有钱而折腾才吸了毒。阅兵是头一份，还有一些，但是给人当伙计挣死钱的而染上嗜好的极少，只有阅兵的兵记古玩铺子中的伙计例外。要想贵上之前家里买地盖房，阅兵常给钉子碰，借钱他准答应，得依附着他阅兵，受他完全的控制，尤其有点能耐的伙计。可何继良却是伙计中吸毒的一位，而且还是白面。为吸毒他卖了货，钱常常不交贵，外边就有传言大官斋赔了本儿，都让何继良抽了白面了。大官斋的东家文所的后人找到了赵佩斋老爷子，说大官斋这买卖干脆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谁让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可别老说赔钱找东家要，我们只要不往里头再搭就知足，瞒不了您，我们也是金不如锡，没钱再往里赔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这是铺子里出了问题。赵佩斋说了，买卖哪有白给我的道理，您要是真不干了，至少我要把本钱还给东家。光绪24年你爹给了我9000两银子，27年又给了我300两安家费，一共不到10000两。大官斋经营了30多年，每年赚的钱都按股送给了东家了，没有亏欠。今天您要把买卖给我，那我就得给您10000现洋，抵了当初您家的本钱，您要是同意，3天后到柜上取钱。徒弟伙计一听老掌柜这话，都认为他老糊涂了，柜上哪有那么多现钱呢？银行存不存款？3天后上哪儿弄10000块大洋去？只有何继良心里明白，事由他起，老掌柜虽然还没有发话，但这饭碗肯定砸了，今后古玩行也没法混了。3天以后，大官斋客房条案上摆满了红纸包好的现洋，整整10000元。这钱从哪儿来的呢？原来赵佩斋把大官斋每年赚的钱，年年按东六火四分给东家，再按规矩分给大家红利，剩下的包括他自己的人力股分红，都换成现洋，50元一包，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赵佩斋一共攒了12000块大洋，10000还给文家，

0: 留下2000让他儿子好好经营大官斋。他1935年去世了，哪知他儿子不争气，也吸了毒，2000块大洋不禁折腾，很快就光了，只好把大官斋的铺底子倒给了玉器行的一位。人家先后请来大官斋的门徒张云岩、王金生帮助经营，也没挽回颓势。到了1943年，这个古玩铺老字号还是在琉璃厂消失了。不过赵佩斋的人品、才学、处事、育人都赢得了后人的称赞。
1: 得了，今天的节目啊也就是这样了。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1: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

0: 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
7: 嗯，
6: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
7: 嗯，
6: 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7: 对，在县里吃，
6: 就拜城县。
7: 对，
6: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
7: 嗯，
6: 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就能吃出来是吗？
7: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6: 对
7: 美食。
6: 对，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嗯，就是它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
7: 就一把盐
6: 给你放。对对对，
7: 就一把盐，
6: 烤熟了就给你了。
7: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
6: 嗯，
7: 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6: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7: 啊，对，他你可以选，
6: 啊，你可以要。
7: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嗯，烤制的方法。
6: 啊，
7: 嗯，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嗯，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6: 对，
7: 嗯，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6: 嗯哼，
7: 再一个用的佐料。
6: 嗯，
7: 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6: 啊，嗯，
7: 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6: 差距的，
7: 嗯，对，
6: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7: 对，
6: 它在喝当地
7: 的水，当地的水，对，
6: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7: 嗯，对，
6: 啊，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
7: 嗯，
6: 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7: 对，
6: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7: 温州援建的
6: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7: 嗯，
6: 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7: 对，
6: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啊，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
7: 嗯，
6: 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
7: 嗯，
6: 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
7: 嗯，
6: 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7: 对，
6: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
7: 嗯，
6: 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
7: 嗯，
6: 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
7: 嗯，
6: 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7: 嗯，
6: 他还真不是哈密。
7: 对，
6: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吧。
7: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呢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6: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7: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
6: 嗯，
7: 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6: 嗯，
7: 哎，找不到，
6: 我到了哈密啊，
7: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
6: 嗯，
7: 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6: 啊。
7: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6: 哦，
7: 瓜州，
6: 哦，
7: 甘肃
6: 瓜州
7: 瓜州的瓜，
6: 嗯，
7: 它

0: 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
1: 嗯，
0: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1: 啊，
0: 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啊，
1: 听着信儿了。
0: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1: 啊，
0: 都叫哈密瓜。
1: 嗯，
0: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1: 嗯、
0: 什么网纹瓜呀、
1: 嗯，
0: 各种各样，
1: 很多
0: 很多，特别多。
1: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0: 嗯、
1: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0: 对、嗯，
1: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嗯、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0: 对，
1: 啊、所以它有
0: 另外一个
1: 哈的那个，
0: 哎，对，说这个很
1: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0: 对、
1: 啊，这个挺厉害、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要是去哈密啊。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0: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1: 而且
0: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1: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0: 对，
1: 它种出来东西就是甜的，
0: 特定的自然环境，
1: 时间，
0: 对，光照时间，
1: 啊、
0: 然后
1: 干湿度，
0: 这个、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1: 对，
0: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1: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0: 嗯，
1: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0: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1: 啊，对呀、
0: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1: 嗯、
0: 其实还是吐鲁番，
1: 就是吐鲁番、
0: 啊，就是吐鲁番，
1: 火焰山
0: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1: 啊，
0: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1: 嗯
0: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1: 嗯、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0: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吐鲁番，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
1: 嗯
0: 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1: 纯
0: 甜。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1: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0: 对，它就剩甜了。
1: 嗯，
0: 然后葡萄的香气可能你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
1: 嗯、
0: 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你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嗯、回甘呀、
1: 啊，
0: 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嗯。
1: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
0: 、嗯、
1: 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
0: 嗯、
1: 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0: 嗯，
1: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0: 嗯，
1: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
0: 嗯，
1: 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0: 对，
1: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0: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1: 哪热往哪去、
0: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
1: 嗯、
0: 但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1: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0: 它不是靠阳光晒，
1: 对、
0: 啊、它是风干，
1: 你晒就完蛋了。
0: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
1: 嗯，
0: 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
1: 嗯，
0: 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1: 啊、对对对，
0: 特别特别多，
1: 为了进风通风。
0: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1: 这是干嘛用的，
0: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 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0: 啊，对
1: 啊，在喀什也一样。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
0: 对，
1: 深度游嘛，
0: 嗯，
1: 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
0: 嗯，
1: 它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0: 对，
1: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
0: 嗯，
1: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6: 拜城县。
5: 拜城县。
6: 嗯。
5: 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6: 对，
5: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6: 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5: 对，
6: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5: 水果，
6: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啊，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5: 你比如说
6: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
5: 嗯，
6: 会有白桑葚。
5: 啥？
6: 白色的
5: 桑葚。
6: 对，
5: 哦，
6: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5: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6: 啊，对对 对啊，这就很好玩，
5: 白色的
6: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
5: 这是
6: 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5: 对
6: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5: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
6: 对
5: 吧？
6: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5: 一个月
6: 二十多天左右，
5: 还不到一个月，
6: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5: 也种的比较早啊，
6: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着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树熟的状态
5: 啊，
6: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树熟，运到就坏了，
5: 对，
6: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来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5: 对，
6: 或者刚拿下来，我吃，
5: 就学新名词树熟，
6: 哎，对，这个就
5: 很新鲜，
6: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鹰击沙的黄杏，就是黄色的这个杏，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都可以吃到，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5: 嗯 嗯
6: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5: 葡萄、啊、
6: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5: 还有阿克苏苹果、
6: 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5: 还要再往后，
6: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5: 这才有
6: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5: 十一月份
6: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5: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6: 也没有，
5: 三十多度了。
6: 对，已经开始热了，
5: 已经开始热，但是湿度还是小。
6: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败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5: 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6: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然后这个
5: 它又不潮
6: 啊，又不潮，就很舒适。
5: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

0: 方面是觉得这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1: 嗯，
0: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1: 嗯，
0: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1: 啊。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0: 啊，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嗯，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1: 嗯，
0: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1: 对，
0: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嗯，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1: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嗯，
0: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1: 我觉得，嗯，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0: 嗯，
1: 比如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0: 嗯，
1: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1: 嗯，对，
0: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1: 玩的差不多了，
0: 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是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1: 对，
0: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
1: 嗯，
0: 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12: 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3: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4: 你好。
15: 你好。
16: How's it going？
1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
14: 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健美杂志它推荐了一些能够抑制食欲有助于减肥的食物，那这些食物的效果究竟靠不靠谱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4: 咱们可以针对这些食物逐一的分析一下，看这些作用究竟它有没有。它推荐的第一种食物呢是一种水果，那就是苹果
18: 啊，就是很多人其实都还蛮相信苹果减肥这个说法的哈。
14: 那到底苹果能不能减肥呢？
18: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抑制食欲的食物呢，主要是看这个食物要有这一方面或者几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增加饱腹感，那特别就是有一些含膳食纤维高的一些食物，那它可以，因为膳食纤维本身不会有热量，然后又会让你的肠胃觉得充盈，没有那么饿，那可以增强饱腹感的。然后还有增强饱腹感的，还有是像蛋白质丰富的，但是它本身脂肪含量又很低的这一类食物，或者是它本身是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一些坚果类，那它蛋白质含量很高，那它的脂肪又是很健康的一些脂肪，所以它也是可以有抑制食欲的效果的。还有一类食物呢，就是它能够维持你的血糖平衡的，让你的血糖更加平稳，那没有那么急剧的上升急剧的下降，所以你也没有那么觉得饿，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这几个方向吧，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个方向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些食物是不是有这样的特性
14: 啊，去衡量一下哈。
18: 对，
14: 用这几个尺度去衡量一下。
18: 那
14: 首先是苹果，如果用这四个维度去衡量的话，苹果符合哪一条呢？
18: 苹果我觉得第一它是热量低的，这个我们可能大家都清楚，那就是苹果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物质，就是果胶。就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那这个果胶含量很丰富的话，那就是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就不会让你觉得饿，因为你可能会充填你的肠胃嘛，然后热量又比较低，然后这样子，所以说它的就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苹果它可能体积也比较大，那我们在吃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的咀嚼，那人在这个咀嚼的过程中，它其实也是可以抑制这个摄食感的。
14: 什么叫摄食感？
18: 就是你要进食的这个感觉，在咀嚼嘛，
14: 在继续吃的这个欲望，是吧？
18: 对对对，你可能咀嚼的次数多了，那你可能就是那个这个食欲也能够被抑制一些。
14: 就是细嚼慢咽，可能你吃的更少。
18: 对对对。
14: 我们今天说的这些食物哈，不是说您吃了之后就减了肥了。在这儿要声明一下，因为我听说过周围的好多女孩减肥的时候天天就吃苹果。
18: 对，这种任何的单一食物的减肥方法我们都是不推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它是完美的，所以你要只吃这一种食物的话，第一你可能就是减不了肥，第二甚至你还可能吃出很多营养缺乏的一些问题来。对，因为我其实像我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关于女大学生的减肥行为的调查，就是很多女大学生都相信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方法，但是也有很多女大学生就因为在用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过这种问题啊。第一就是面色昏暗，就是你本来年轻女孩应该脸色很红润的，
14: 像红苹果是吧？
18: 对，结果你吃的脸都发黄了。还有的出现了掉头发、
14: 脱发。
18: 还有最严重的就是你月经已经停经了。对，这个都是你对蛋白质和脂肪摄入实在是太少了，你的身体的内分泌都失调了，你身体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也经常问减肥的女孩子，我说你为什么是要减肥？你是只是要一个那个数字呢，还是为了想变得漂亮？如果你是想要变得漂亮的话，那你应该朝着漂亮健康的方向去减肥，而不是说我就是只是极端的要求那个数字。
14: 对，我就是必须减到95斤以下。
18: 对，就很多姑娘都这样的，然后觉得觉得自己特上进一样，其实我觉得
14: 觉得自己特克己。
18: 对对，
14: 是吧？
18: 对，其实这个是在这个健康传播心理学上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就是喜欢有的是有厌食症，有的是有暴食症。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女孩子觉得这样我觉得我 很有成就感，我是在控制我自己。对，所以很多人都是从可能这个又涉及到心理方面的原因了。
14: 但最后我们追求的是美丽哈，而美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的，我们不提倡病态美。
18: 对，所以我经常就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减肥？如果你是为了漂亮，那你就一定要需要健康。
14: 对，你就是一定是搭配着来，是吧？
18: 对，
14: 搭配的合理平衡才是美。你如果失衡了，你说你一天就吃几个苹果，面有菜色，那必然不好看。
18: 对，那真的不好看
14: 啊。
18: 对，而且其实我看了看我们这个单子里头列的食物哈，其实不是说很多食物都不是说你吃多了还能减肥，吃多了反而会胖。但是只是如果你适量的吃，确实是可以起到控制食量的这个作用的。
14: 搭配的好的话，
18: 对，
14: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苹果，那比如说晚餐之前你4点多吃一个苹果，可能就会减少你的食欲，控制一下你晚餐内的那个吃饭的欲望。这是我们说到了能够
18: 苹果
14: 控制食欲的抑制食欲的食物，我们第一个就说到了他推荐的苹果，那第二个是杏仁儿。
18: 这个杏仁儿其实是就是坚果类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杏仁儿其实它这个 almonds 这个杏仁儿，它就国外的嘛，它可能翻译的是杏仁儿，其实说的更多的就是我们说的
14: 巴旦木，
18: 对，这种美国大杏仁儿，
14: 就原来叫美国大杏仁儿，后来我们正了名了哈，
18: 对，
14: 它就是巴旦木，
18: 对，就是巴旦木。然后说的是这种啊，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然后蛋白质也比较高，都是能够增强饱腹感的。然后那个杏仁里边的那种脂肪，不饱和脂肪也是对人体比较有好处的。所以说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就是如果你节食的时候辅助搭配这些东西吃，是对控制食欲是有好处的。
14: 吴佳一直在说哈，这是健康的脂肪。但是换句话说，就是还有不健康的脂肪。健康的脂肪在这种坚果里，那不健康的脂肪在哪儿啊？
18: 不健康的脂肪其实主要就是饱和脂肪嘛，就是我们吃的红肉里头，红肉里头是最多的。像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猪肉应该基本上就是这些红肉里头脂肪含量最高的一种肉，但是因为它脂肪高，然后吃起来香，所以很多人都爱吃猪肉。所以红肉我们其实是推荐大家要少吃的。
14: 如果您特别想吃肉的话，可以吃点牛羊肉，这样脂肪的含量可能会相对摄入的少一点。
18: 我们反正牛羊肉其实也是红肉，
14: 对对对，
18: 就是看起来红色的。那我们可能更推荐的是
14: 鸡肉、
18: 鱼呀、
14: 白肉。
18: 对对对，都是白肉类的。
14: 红肉也有好处，比如说它是不是血红蛋白含量高，然后又补铁的作用，补铁补血的作用哈。
18: 对对对，
14: 还是那句话，没有一种食物是完美的，
18: 对，
14: 它总是有这样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可能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哈。我们说杏仁儿，当然这也是我们就是膳食指南中说每天应该吃一点坚果里头的这一部分哈。杏仁能够抑制食欲，但是您要是吃太多的话肯定也不行，因为这个脂肪含量还是挺高的。
18: 对，脂肪含量还是很高的，吃一大把也就跟吃了一勺油差不多了。
14: 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一口花生半口油，我估计这杏仁含油的量也挺多的。
18: 对，它就是没花生那么高，但是也还是挺高的。
14: 就每天吃一把，你的一把哈，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18: 对，
14: 第二种食物是杏仁哈，也挺好的，大家可以适量的吃。那么第三种是一种饮品，咖啡。他说咖啡能够抑制食欲。
18: 咖啡反正是抑制食欲的研究我听的不多，但是对于它促进新陈代谢的研究倒是挺多的。就是它能促进新陈代谢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消耗的更多一些嘛，所以对减肥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这里要提出的是，所有的研究里头研究的咖啡都是黑咖啡，就是纯的咖啡，
14: 素咖啡，不加奶的。
18: 对，不加奶不加糖的。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吃的喝的最多的，那我要是来一杯什么那个cappuccino 啊，再比如什么摩卡呀什么的，那种就是奶的含量已经超过了2/3以上了，那咖啡就一点，再很多糖，还要在上面再浇一层奶油。
14: 对，
18: 就这种花式咖啡绝对是对减肥是没有好处的，而且热量是非常高的。
14: 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节目哈，说咖啡的热量，就是我们去喝咖啡啊，它都是分为这个中杯、大杯、超大杯哈。我们就说这个中杯的正常的一杯上面有奶油花的那种，它的热量大概相当于2碗米饭的热量。 你这是抑制食欲了，
18: 吃饱了都，
14: 你等于吃了两碗米饭呀、啊，是吧？
18: 对、
14: 你还按照我喝了一杯饮品，然后再吃饭，这个肯定是超了。如果你喝这个素咖啡的话，真正是纯的咖啡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健康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作用。
18: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欧洲人喝黑咖啡的感觉就跟中国人喝绿茶的感觉是一样的。
14: 哦，
18: 对，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加糖啊加奶。
14: 嗯，
18: 然后这确实也是那个对解我们，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吃完饭后喝一杯黑咖啡就是很解腻、
14: 哦、
18: 然后也是有促进消化的作用，
14: 就像咱们吃这个清口似的那种感觉。
18: 对对对对，咱们清口一样。
14: 哦，人家就喝素咖啡。所以说不要我们说哎呀抑制食欲的食物哈、啊，能减肥的食物您听到咖啡了特高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指您喝的那个花色咖啡、嗯、是吧？
18: 对，
14: 有很多奶油、很多奶的那种咖啡，
18: 对，还有
14: 市面咖啡，
18: 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个什么三合一、四合一的咖啡，这样也是不算数的。
17: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9: 来来来，干杯！干杯！
17: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个鸡蛋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2: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研究，就是如果两组人让他们吃早餐，一组人吃鸡蛋，一组人不吃鸡蛋，那么到了中午的时候，吃鸡蛋的这一组，那他吃的东西更少。
1: 哦，
2: 其实呢，我觉得是因为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鸡蛋它其实脂肪含量也不高，如果你特别是蛋清部分的话，所以蛋白质的饱腹感作用其实是很强的，鸡蛋饱腹感确实很强。我自己经常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水煮蛋，那么我中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饿，如果我早上就只是吃了一点主食加一杯奶这样子，那我中午应该很早就会饿了。
1: 哦，
2: 对，它真的是饱腹感确实挺强的。
1: 所以鸡蛋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食物哈。
2: 对，而且营养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就是你在减肥的过程中保证每天吃一个鸡蛋。如果你有担心这个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哈，如果可能你本来胆固醇就有点偏高的话，那么我们是就建议你可能吃半个蛋黄，或者是可以不吃这个蛋黄。
1: 这是一种我觉得挺好的食物哈。如果你也能像吴家那样就吃个水煮蛋，这热量就更少了。是吧，你又没有油炸，又没有煎，只吃水煮蛋，既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又让你控制了食欲，中午不会有那么饿的感觉。这个食物是很好的，鸡蛋哈是比较推荐的。它还有一种食物就是饮品哈，它就说水能够抑制食欲吗？就一水饱啊。
2: 我是这么想的，他是说如果是你在餐前喝水的话，确实是能抑制食欲，因为第一就像其实就跟我们说餐前喝汤能减肥是一样的嘛。就是你餐前喝水的话，它会占一部分你这个胃的容量
1: 空间。
2: 对，还有一部分我还听到过一个研究，确实是如果你这个人在太渴的时候，你是更容易饿的。
1: 就是你在很渴的时候你也容易饿哈。
2: 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很饿，其实你没有意识到是因为你渴了。所以说这个补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随时补水。如果说你已经觉得渴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缺水的状态了。就已经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了。所以营养学报的一个研究是说最好每一个小时就要补水。就是你当然晚上就算了，那你白天每隔一个小时你就要想起来要喝点水，
1: 就是形成一个习惯哈。这水是总溜着的。
2: 对，你要他是说每个小时补水才能保持你的身体处于水和状态。
1: 就是水和状态，不缺水的状态，滋润的状态哈。
2: 对对，
1: 况且就是由于气候干燥的原因，补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这是我们说到了几种食物哈，它们有抑制食欲的作用。那还有一种食物也是他推荐的，这就是红薯。
2: 红薯呢是因为首先也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食物，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就会发现里边有好多那个筋啊什么的那种丝儿啊，
1: 筋络哈。
2: 那它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那膳食纤维就是有填充这个肠胃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红薯它的那个淀粉，它不是特别好消化的淀粉。不像我们那个大米白面里面，它这个淀粉不那么好消化呢，那么你就会延长它的消化的时间，也使血糖上升比较平缓，那这样子我们这个饱腹感就会比较长，所以说你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所以说我们说在主食的摄入方面哈，我们提倡粗细搭配。
2: 对，
1: 这个粗呢有可能是豆类啊，粗粮啊，也有可能是薯类。红薯或者是紫薯是吧。吃一点这个既有利于您抑制食欲，也是比较健康的。还有一种食物呢是黑巧克力，说到了黑巧克力而不是巧克力。
2: 是因为这个黑巧克力里面其实主要是可可粉的作用。这个可可粉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它能够降低你的食欲的需求，而且可可粉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也是特别高的。但是所以就也是刚才说的这个黑巧克力里面的，因为它的可可粉含量很高，至少所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你要是吃那个牛奶巧克力或者是也是什么夹心儿的呀，这种可能这个作用就差一些。还有如果你觉得那个巧克力的脂肪含量太高了的话，你其实可以换成纯的可可粉。
1: 这个可可或者说纯的巧克力哈，它是应该是没有甜味儿的吧？ 因为我吃过特别纯的巧克力，我觉得就像在吃辣，
2: 苦苦的
1: 啊，一口甚至是苦就是辣，就是根本就没有甜味儿。
2: 嗯，它可能就是加的含量比较少，因为它都有百分之多少以上的嘛。就是它都会有标注的。我觉得一般人来说吃了50%以上的觉得就还可以。
1: 嗯，
2: 就是它如果是70%以上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味道不太好接受，
1: 甚至有点苦了。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推荐的是吃黑的可可粉，然后你可以跟豆浆啊或者是奶呀、一起冲着吃。
1: 嗯，这是他推荐的另一种能够抑制食欲的食物，是黑巧克力哈。那它原文是这么写的，吃一两块含有70%以上可可粉的黑巧克力，能够降低对食物的渴求，因为它特有的苦味能够抑制食欲。也是刚才吴佳重复的，如果你吃的是牛奶巧克力，很甜的巧克力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2: 嗯哼，
1: 那还有一种呢是豆腐。
2: 嗯
1: 啊，豆腐也有这样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2: 嗯，我觉得豆腐是因为它的，也是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也不是那种特别好消化的那种东西，
1: 嗯，
2: 就是也会饱腹感比较强的，嗯
1: 嗯，而且豆腐也有利于补钙，是吧？
2: 对对，豆腐、
1: 嗯、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物、
2: 嗯，但是确实豆腐你也是不能吃的太多了，嗯，因为我倒是因为对减肥的人来说，肯定会有这种极端的案例，我确实是也见到过，就是有人就觉得我这个豆腐能减肥，那我就把豆腐当饭吃。
1: 嗯，
2: 就是反豆腐白豆腐也可以吃嘛，就把豆腐取代了米饭。
1: 对呀、啊、可以吗？
2: 你这样就蛋白质含量会太高了，就是也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的。
1: 嗯，
2: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量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些有利于减肥的物质，你就可以可能也就是在推荐的量上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太多，
1: 就是你不能忽视搭配的这个平衡原则，是吧？多样原则是你不能忽视的。单纯的没有一样食物是十全十美的嘛，你如果只吃它肯定是不行的。
2: 嗯，
1: 这是我们说到了豆腐。那还有一种哈、就是中国的绿茶。绿茶不是有利于消化的吗？是不是会越喝越饿？但是他说能够抑制食欲啊。
2: 绿茶其实我觉得绿茶主要可能不是抑制食欲，绿茶里边的儿茶酚它是确实能够促进这个脂肪的代谢的、
1: 嗯、
2: 是对，确实是对减肥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哦、
2: 嗯、
1: 那促进脂肪的代谢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这一顿吃的有点过量，我可以之后喝一点绿茶让它帮助我消化，促进我脂肪的代谢呢？
2: 嗯，可能跟这一顿两顿来说还没有那么它主要是对你这个人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脂肪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可能跟上一顿影响不是特别大。
1: 而且如果我们以上吃说的这些食物是不是也需要你长期的吃？
2: 嗯，对对对，那肯定是就是要长期的保持一个恒定的合适的一个量。
1: 嗯、哦、
2: 嗯，
1: 不能说您今儿吃明儿吃后来俩月没吃也达不到这个最后的目的了哈。那以上这些食物哈，在您饮食平衡膳食丰富的情况下，可以多选择一些，多摄入一些哈。一方面他们都比较健康，另一方面呢，如果您想节食想减肥的话，他们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您控制您的食欲。
0: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新海星带来一首《猫咪森林》，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多人喜欢养猫，猫有一点任性，有一点骄傲，好像我们在无处安放的内心里面找到一个稳妥的位置。身边有一只猫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生活不太乏味了，因为它既不太依赖你，有时候又能给你一些无声无息的陪伴。今天就带来一些歌曲里唱到猫的旋律，让你一起来听听音乐里的猫言猫语吧。这首《猫咪》卡奇社带来。

李玟的一首《猫》是出自她第二张的专辑《每一次想你》。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都很好听，这首《猫》的歌词也很值得细细回味。冷冷的眼神像无情却有心，无声无息，安安静静。

0: 2.65块。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颜值，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4: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3: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5: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6: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7: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6: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7: 是的，绿心好。
6: 然后我说嘛，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8: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煮开了之后再倒？
9: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有味道。
8: 哦，
4: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9: 好香，汤色呈丰透亮，是吧？嗯，香气浓郁。
8: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9: 肾不好吗？
8: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9: 五色第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等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显得茂密。
8: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都茂密就好了啊。
9: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3: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还是那个名为小魔女的范晓萱，1995年自言自语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只喝可乐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讨好，这样的猫咪很惹人爱。范晓萱特别提醒爱猫人士，猫咪有自己的空间范围，当它想要开始安静的时候，请不要打扰。

有一首歌绝对是怀旧的编曲，伊能静早期的唱腔在这首歌里面就像童音一样，又有深情。打个哈欠，我晒晒太阳，不知天有多高，踮起脚尖，我甩甩头呀，还要动动眉毛。这样的声音再配上猫的形象，听着就觉得很喜欢。伊能静的《我是猫》。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夜班的猫，有时候叫起来会像婴儿一般的哭声，这个描述很准确，也是喵咪们不可爱的时候很反面的一个形象。可是猫的声音听起来还有很可爱的时候，它们也有非常好的一面。不过顽皮的它们也很爱夜游。叮当带来夜猫。

趾高气扬是猫的一贯的特点，当它优雅地抬起它们的小猫脸的时候，格外的骄傲。温暖的这首《胡同里有只猫》，让人心痛却无法着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快乐的猫咪的声音待在一块儿，真的很开心。音乐旅途在走进尾声的时候，最后带给你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快乐新猫》，结束了今天的猫咪的音乐之旅。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走一线看整治专栏今天播出，北城区全域整治除顽疾，常态长效换新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人居环境是最实在的民生实事。自城乡垃圾综合治理行动开展以来，太古区北城区摒弃一政风式整治，紧盯垃圾清运滞后、背街小巷保洁缺位、存量垃圾积压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逐项攻坚。经过持续整治，辖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1: 走进北城区东关村，村内街巷干净通畅、整洁有序，沿街墙绘亮丽亮眼，垃圾分类设施规范布设，环卫工人每日上门分片巡查，常态保洁，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2: 此次花江外商集中强力整治行动中，五重六位应干代表十九二中营小部署量时巡查，率时发现、及时清用，强力垃圾点十余处，强力外商时间跟进一组垃圾接触，乡镇干力采购三处。通过集中清理、常态化把关，使本村整体环境卫生整洁有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新业整治常规，持续细化整治标准，持续强化巡村引导，持续进群。

0: 闭环治理。
1: 北庄区今次问题大小，董事超环动度方阳最强烈的重点区域，对北建小校老旧校区、长校建焊部、主干道引线及长桥冲乱开征50家公斤，全力清冲冲了垃圾，根治环境问题，针对辖区长校交错、商户集中、冲聚风沙的实际情况，我们不搞一刀切，总之指导赶冲社区因地制宜、创新治理举措，全面落实目前申报责任制，通过冲聚广播、微信群推送、入户宣教等方式，引导群众规范堆放垃圾，主动参与整治，党员带头示范，群众广泛参与，彻底改变了以往根本跟群众看的局面。公斤公效公治的基层治理感觉持续稳上，同时也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超大化做好垃圾日常日清，实现全域垃圾两级两治理。
0: 北城区地处太谷区北部，覆盖6个村、5个社区，辖区范围广，治理点位多。此前韩村村东积存1000立方米的陈年垃圾长期扬尘扰民，影响环境，通过5天集中攻坚彻底清理清零。贾堡村太太路滨河公园南侧曾是垃圾乱道重灾区，累计清除垃圾1500立方米，彻底补齐环境短板，打造洁净样板。曾经典型的垃圾围村大威村完成500立方米积存垃圾清理整治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实现从避而远之到宜居宜逛的转变。与此同时，北城区同步推进沿线环境提质，对108国道太太路、东海北路沿线170余米破损围挡进行修缮，集中整治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点位76处。截至目前，全域累计清理各类垃圾超5000立方米，全域环境卫生短板全面补齐。实打实的整治举措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如今的北城区各村社区，街巷整洁通畅，院落干净有序，道路清爽美观，人居环境品质持续升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1: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高，再也不会随意倒垃圾、随便堆垃圾。门口吧，在咱们的环境是干净的、整整齐齐的，咱们在居住的舒畅、看的松响，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
0: 从单点整改到全域提质，从乱象整治到常态管护，北城区以实打实的整治举措、精细化的治理模式，让城乡环境卫生短板逐一补齐，人居颜值持续攀升。
1: 下午，北城区将持续深耕人居环境常态化、超效治理，坚决杜绝整治反贪、问题回查，持续优化环卫专业体系，细化网干化精细管理，深化全民工资模式，纠结为工抓实抓细环境整治各项工作，让更加整洁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成为辖区群众最直接、最实在的民生福祉。
0: 7月1号，晋中市太谷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顺利结业，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出席结业仪式，并向即将重返工作岗位的各位学员做动员讲话。会议强调，年轻干部作为新鲜血液，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系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成效，关系太谷高质量发展成色，关系群众切身福祉。确立正确政绩观，就是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绝对忠诚的政治答卷，为民利民的民生答卷，实干笃行的发展答卷，清正廉洁的底线答卷。全体干部要提振精气神，锤炼硬作风，立足太谷发展大局，立足岗位职责，以高度政治自觉、过硬工作作风、实干笃行、久久为功，奋力推动太谷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篇章。连日来，太谷区多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主题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初心。7月1号，仁村乡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各村两委主干前往麻雀站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民兵初心、树牢务实为民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在庄严肃穆的范村民兵英雄纪念碑前拉开帷幕，全体人员整齐列队举行免。

0: 怀仪式，通过开展红色诵读、重温入党誓词等环节，进一步坚定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在讲解员的深情讲述中，大家详细了解范村民兵在抗日战争时期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深刻感悟民兵队伍忠诚于党、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红色血脉。为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大家认真清理纪念碑前周边杂草杂物，以实际行动守护红色教育阵地，在劳动中体悟务实为民的深刻内涵，用实干擦亮党员先锋底色。7月1号，侯城乡侯城村党委联合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党委开展红色教育主题党日活动。上午10时，村党员干部与学院师生一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山西民贤学校就职，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红色热土中重温革命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双方还就深化校地校企联动深入交流，表示将发挥动物科学学科和人才优势，把高校科技力量转化为田间地头实效，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7月1号，桃园堡村联合太谷区人民医院开展公益义诊，医院抽调内医科、内耳科、急诊科、外科等科室医护人员坐诊服务，现场医务人员为村民查体问诊，普及健康知识，给出专业诊疗意见，共服务群众200余人。团队还专程入户为村内困难党员上门义诊，叮嘱康养注意事项。本次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有效缓解基层就医难题。后续双方将继续开展便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健康。7月1号，湖村镇董村组织开展送党恩庆七一主题文艺活动，汇演节目以歌唱、红色舞蹈、京剧演唱为核心，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感染力。歌唱类节目《母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作品，唱出群众永远跟党走的赤诚初心。舞蹈《十送红军》《北京的金山上》等再现革命年代奋进岁月，百人旗袍秀、旗王拉马等京剧选段更是点燃了村民们的观演热情，将节日气氛推向顶峰。据了解，本次汇演所有节目由董村村民自发编排参演，旨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红色文化融入日常，让革命薪火在太谷大地代代相传。7月1号，山西农谷园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举办庆七一主题活动，全体人员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后，红色故事讲解大赛拉开帷幕。参赛职工围绕党史重要事件和英雄人物，声情并茂讲述红军长征英勇事迹和本地革命先烈故事，让红色精神在园区内传承弘扬。
1: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用实干诠释党员的担当。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 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9: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10: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1: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0: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2: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3: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14: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5: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次第花开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你放下成见和伪装，不再焦虑和希求，你的内心才算真正的敞开。不要让自己沉浸在躁郁、易怒、悲伤等等的痛苦的情绪里。我们需要记住的是，除了生死，其他都只不过是擦伤罢了。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陆先森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六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送你

如果的事，这首歌词曲出自马来西亚的女生蓝英，这是她大学毕业以来的第一份工作。歌曲描写了一份远距离爱情，一段还没有开始的恋爱。女孩对被动的男孩说，如果你下定决心跟我在一起，我也愿意为了爱奋不顾身。这首歌后来是范玮琪跟张韶涵的合作，然后迅速走红。歌词中为爱奋不顾身的勇敢鼓励了很多人。

你是不是偶尔会觉得自己离生活很远？你知道吗？其实想要接地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菜，因为你一进菜市场就能感受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你会看着很多人在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和面具，在这一刻都会掉在地上。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所以人间烟火气有时真的能抚慰人心。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孟庭苇有很多经典音乐作品，他绝对是上世纪九零年代流行乐中人们的美好记忆之一。那个充满了琼瑶式惊心动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你听他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音乐回忆如此珍贵，他曾经陪伴我们走过，并且将一直走下去。孟庭苇的声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重要的是，她实在唱过很多好歌，也因此被誉为风靡80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90年代歌坛的玉女掌门人。

0: 休息。
1: 魏晨，歌手、演员，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季军，出演青春偶像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一起又看流星雨》，有“少女杀手”之称，阳光外形，乖巧个性，清澈嗓音。2010年首张专辑《千方百计》，2011年的《破晓》，均为他赢得多个奖项。从单纯的歌手到联合制作人，再到后来的音乐总监，跟作品呈现的华丽相比，他本人越来越低调，唯有青梅竹马的爱情细水长流。

奶茶刘若英1995年以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出道，当时她不仅仅是主演，还是主题曲《为爱痴狂》的演唱者，同时这首歌也成了刘若英的代表作。奶茶出道多年，有颇多成名曲，成全后来很爱很爱你，原来你也在这里等等，几乎首首都是经典。在演唱会上，这些歌都成为大合唱的曲目。你的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你认为生活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个爱我的人吧。事实上越往后走，你越会发现生活里最重要的是持续的情绪稳定、良好的财务状况、可控的生活节奏和理性的生活观念，而不是某个人爱不爱你。

出身音乐世家的周笔畅从小和音乐为伴，有人因此说他是个天生的歌者，也有人说他是实力唱将，更有人认为他是闪耀蜕变，而这些说法跟称号其实不过都来自于周笔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追求。即使身处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他似乎也永远守着那份对音乐最初的执着。你很少看到过分复杂的新闻在他的身上发生，无论是音乐还是造型，他却都有勇气变得更加的周笔畅，不模仿任何人，只是忠于自己的风格，成为那个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周笔畅。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首现场版本的《似我似你》，这个似是相似的似，也是好似的似。这是张碧晨第一次独立包揽了词曲的原创 OST。 我在听的过程里面真的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讲已经不只是一首很简单的影视配套播出的一个歌曲，更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带着自己满满的故事，写给所有赤诚之人的温柔告白。你喜欢吗？我很喜欢。音乐故事会在这里，音乐是有故事的，故事是会生长发芽的。

我们都不用着急长大，这是歌手胡夏给我们带来的《时光会发芽》。是的，我觉得在时光里面，我们最不能着急的就是着急。着急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只要遵循着最正常的那个成长的样态，慢慢来，时间也一定会赠予我们所有的温柔和期许。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自心，稳定住自己，稳住自己的心性，慢慢来，不着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0: 沉重。
1: 在今天音乐故事会当中，我带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这位创作型的音乐人，他叫陈华。
2: 你有没有
1: 中华的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就像是这样一个听上去很平庸的名字，讲了一首他自己心底的歌。如果我很平庸，这是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我觉得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当下我们身边很多的内卷、那种内耗、那种自我否定，有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戳点？我想也是结合他自身的一个经历，完成了一场自我的和解。如果我很平庸，我觉得这份坦然接纳自己的态度特别棒，就是接纳自己曾经的自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但是从来都不害怕努力。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些歌手真实经历的身上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把热爱活成自己的底气。来自李佳薇，你熟悉他吗？你知道他的故事吗？先来听他的歌吧。

等下一次凌晨三点钟你还没有睡的话，或者你还没有睡着，或者你突然醒来的话，你来听听李佳薇的这首3 AM 牵着你。这就是凌晨三点可以有的一份心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这是你熟悉的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歌 The Cup of Life。 怎么样，2026年世界杯你熬了几个夜？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觉得大家很有耳福哈，从意大利之夏到生命之杯，再到2026年的世界杯主题歌 Die Die， 40首动感的金曲，我们将在近期向大家集中放送，我们一起来营造浓郁的世界杯音乐氛围。我想上一个世界杯是2022年，对吧？是卡塔尔的世界杯，是在我们国家的冬天，而且这个比赛好像大多都是深夜的黄金档，所以这种全民社交的什么酒吧呀，包括夜市，包括一些烧烤摊儿，其实是很热闹的。而这一次的这个赛场呢，是位于北美，和我们国内的时差是12到15个小时，所以我看了一下比赛的日程，大多都是在凌晨2点到上午这段时间，所以要看的话真的是要熬夜的。梅西的那个帽子戏法大家有看到吗？那说到眼下正在进行的这个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我想有一个人的名字也是被大家经常来提到的，这就是福德角的守门员是谁呀？40岁的一位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因为他我们知道了这个福德角这个国家。想必有很多人为他是热泪盈眶哈，太了不起了，西班牙27脚射门，因为有他在一球未进。我记得他说啊，自己很遗憾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舞台上没有让能够抚养他长大成人的爷爷奶奶看到，而且因为付不起妈妈的这一次的签证费，妈妈也没有能够到现场。他对面站的是身价15亿欧元的对手，然后这一场比赛0-0封印了最强的西班牙，也是成就了历史性的冷门赛事。我后来在回放看他的这场球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往前冲，对，还在往前冲，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不爱足球，我不爱看世界杯，但是我爱着最后一分钟仍然在拼尽全力的人。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其实没有人生来会是成功的，所以做好你自己，相信美好就在来的路上。来听这首粤语金曲吧。

不同于其他版本很浓烈的那种哀怨的失恋的那种悲情哈，我觉得刘惜君演绎的这版《忘记他》其实是有着那种清冷感，也有着那种疏离感的。我觉得听完他的讲述以后，我突然觉得啊，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原来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份体面和释然，对吧？刘惜君，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白月光，对吗？我知道很多人记得他的那首《我很快乐》，但是我想很少有朋友知道，这位音色很干净通透的歌手，曾经在整整3年当中几乎失去了说话，失去了唱歌的能力。我提起刘惜君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我始终记得她在快乐女声的那个舞台上，那是2009还是10年，我记不太清了哈。但是她就是这样一路突围拿下了全国5强。那个时候的她是走着清甜的那个路线的，也不太张扬，也不太炫技，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她在歌声里的那个细腻感，就有一点像郁可唯。对，同样郁可唯，我也非常喜欢她歌声里的那一份特别棒的细腻，特别棒的那种共情感。再后来她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爱情花园》，然后《我很快乐》，

就是意外的走红。再后来，很多人应该能记得他为了致敬邓丽君而出的那张专辑。哎，我觉得他在里面的那个唱功真的是很棒哈，也是因为那张专辑，我觉得他整个从新生代的唱将里面一跃而起，让很多人都追不上的那种感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扭转，这个命运突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是他确诊为一个罕见的叫发声系统的植物神经紊乱。那这个紊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他的声带是不受控制的，是会时不常的会发生那种痉挛的，严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声，说话都非常的费力。你想，就一个歌手，他是被这样病痛去夺走了他赖以生存的，怎么说，那副翅膀吧。然后在这场这个病痛当中，他也是辗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再后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所以他的合约也到期了，包括公司啊，因为觉得他失去了一些曝光的价值，所以就选择了解约。所以在这种没有团队扶持的状况下，他也就只能是独自去扛下所有所有的压力。所以三年，整整三年的时间，他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推掉了所有的邀约，远离社交，然后就好好的去养病，去疗伤，去坚持康复训练。还好，还好康复了。所以当他最后带着复出的那张专辑叫《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回归乐团的时候，你在他的那首主打歌里面叫《光》，我之前带到给大家，对吗？就你能听得出来，他写尽了在自己身处那段低谷时候的所有所有的自己的心境。对，后来他跟这个王赫也是合唱了一首《大风吹》哈，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了他。所以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一帆风顺的话这个词是有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一样的，不是一帆风顺。每个人都有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个人都有那一段让我们觉得心痛的经历。还好走出来了，还好走出了低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有放弃热爱的那个坚韧的刘惜君。好啦，这就是今天的音乐故事会。我想在最后的这首歌请这位歌手出场，那他的故事也一定不用我多说，只是在今天我们寄希望于他能给我带来一版，给我们带来一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听觉感受的现场版的电台情歌。演唱的人是谁呢？窦靖童。好好听听电台情歌。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3: 女子去理发店理发，被理发师误会后剪断长发，于是把理发店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决理发店赔偿1000元。这起发型纠纷在网络上登上热搜，剪坏头发赔1000，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12: 是不是有不少朋友都曾经有过这个想法？我要维权，我要索赔，我这发型不是我想要的。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啊，各位啊，有没有被理发师背刺过？这背刺啊，可能有点严重啊，这这么形容的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在理发店理发的时候，因为理发效果不好而觉得，哎，这很不爽？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认了吧，哑巴亏就吃了，有苦说不出啊。啊，有多少人抱着我简单修一修的心态走进理发店，出门直接换了个人。更扎心的是翻车之后，我们的统一操作基本都是行，好吧，好，行，谢谢谢谢，我下次赶紧换一家，我再也不来了。但是最近呢，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于女士直接打破了这个忍气吞声的定律，咋回事啊？原来啊，他留了30多年的长发，硬生生啊被 Tony 老师一剪子剪掉了60厘米。哇的天哪，这留的是多长的头发，剪掉了60厘米。30多年的心血啊，一秒

0: 清零啊，一气之下于女士直接把理发店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1000块。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是事发当天呢，于女士呢只是想简单的修剪一下，把头发呢打薄一点，微调一下这个造型，特意跟理发师强调了剪完呢能扎起来就行。这应该是所有理发师啊都听过的万能需求吧，通俗易懂，需求明确，几乎是理发界的基础沟通话术。结果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理发师听完直接手起剪落，干脆利落，一剪子咔嚓60厘米剪下来了。可能这女士的头发留的是确实太长了，理发师可能也是这阅读理解啊，说剪完了能扎起来就行了，可能留的长度依然能扎起来吧。哎呀呀呀呀，这于女士一发现，这一看这不对呀，面对着大型翻车现场，理发师解释说，哎呀我哎呀我听拧巴了，哎呀我这理解错了。哎呀，于女士觉得特别不爽，于是把理发店就给告了，索赔5000元长发损失和20000元精神抚慰金，合计2.5万元。最终呢，法院判决理发师呢作为专业从业者，面对顾客模糊的需求表达，没有主动二次核实，仅凭自我理解贸然操作，存在明显过错，但同时双方沟通均有疏漏，因此呢酌情判决理发店呢赔偿1000块。很多人看到这个判决啊，这个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怎么才1000块钱啊，你这对比30年留下来长发60厘米的落差，你这点赔偿你杯水车薪啊。但为什么全网依旧集体叫好，直言大快人心呢？因为这1000块钱的意义早就远超了金钱数额本身，这是普通消费者第一次堂堂正正打赢了理发口头约定的官司，它的示范意义摆在这儿呢。在这之前呢，理发翻车是公认的灰色地带重灾区。那各位，你看各行各业都有标准，有售后，有维权渠道，哎，唯独理发行业长期处于哎呀一种模糊地带啊。每次剪发前我们苦口婆心比划半天，说只修一点啊，哎，不要太短，保留相当的长度啊。理发师点头，好好，那头点的像捣蒜一样，满口保证，没问题没问题，好，没问题。结果剪的时候完全放飞自我，一通操作效果随心呐。反正不管剪成什么样，费用一分没少啊。大多数人就算觉得不好看不满意，哎呀也没办法，久而久之这理发师的理解偏差就成了消费者的活该买单。而于女士这场官司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终结了理发翻车只能认栽的潜规则。法院白纸黑字告诉所有人，理发不是凭感觉的玄学服务，是有边界的消费服务。所以这1000元的判决看似金额不高，却是一个信号，他提醒所有的 Tony 老师，理发也是有标准的，可不能随便剪。不过呀，我估计肯定有人呢要为 Tony 老师喊冤了，说发型审美本来就是千人千面呢，这东西能有绝对的标准吗？那要是顾客剪完了都随口说不满意，我都要维权呢，那理发师岂不是亏大了？所以我们要分清审美分歧和操作失误的区别。什么是审美分歧？你想要法师温柔刘海，理发师给你剪了一个韩式的碎刘海，风格不一样，但整体造型在线，长度合规，这是什么？审美差异。这种情况确实没法追责。什么是操作失误呢？是顾客明确提出了诉求，划定了底线，理发师完全无视需求，剪成了另外的样子。就像你去裁缝店，你改衣服，你只要求收个腰，不要改衣长，结果呢，咔嚓咔嚓给你剪了。你说这是审美不一样吗？这根本不是啊。当然了，我这么说啊，也不是鼓励所有人说你剪完头发你就得是斤斤计较啊，你就得是跟他较真到底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说希望理发店呐、理发师啊，大家呢多一点严谨，少一点随意。 Tony 老师呢，你们也要有服务标准。这正是开开心心去理发，一看效果很惊吓。 Tony 老师别任性，否则法院去告他。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2: 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较真。
0: 哎，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儿啊。哎，对，刚才说的这个理发的事儿，那也得是较真儿。那不过人家于女士这较真儿，人家较的有理有据啊，对不对？对舌尖上的安全，各位，我们必须得较真儿。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担心食品安全怎么办？透明厨房了解一下。从6月1号起，外卖行业啊正式实施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新规，这是帮大家呀看穿后厨，安心点外卖的便民举措。可是结果呢？记者实地一查，现状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呀。据说呀，5个城市的100家上榜店铺，整整哎呀，30家店铺的直播直接罢工了。要么设备离线，要么播放失败，全程黑屏没画面。剩下能播放的70多家啊，不少更是玩起了小聪明，摄像头不对灶台，不拍操作区，偏偏对着天花板或者是地面糊弄观众。这哪是明厨亮灶啊，这明摆着就是暗箱操作呀。说白了，他们摄像头啊是有，可是摄像头不对着炒菜的锅，这不就是摆样子和走形式吗？食品安全不是演出来的呀，各位啊，说到底，监管不能松，平台不能放，商家不能装，否则那又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学生入学呀，先填爸爸开啥车啊？这是干啥？最近呢，山东一所中学新生入学填表，不光要填父母单位、职务，连家里的车子是什么品牌、多少钱买的，还有家庭负债多少都得登记。校方给出两个解释，说收集车价呀，是为了治理校门口的违停。哎呀呀呀呀！哎，不是你这撒谎，你这脸和屁股都不红的吗？统计资产是用来审核贫困补助。哎呀，对这两个解释啊，我只有两个字儿：呵呵，真是个草台班子。如果管违停登记车牌就够了，你还问车子是啥牌子干什么呀？车牌就行了啊。车子多少钱跟乱停车有半毛钱关系吗？贫困补助那更是逻辑不通啊。真正困难的家庭可能连车都没有，更何况什么品牌和价格。我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教育的底色是有教无类，进了校门所有孩子都该平等对待。一张小小的报名表藏着教育公平的大分寸，必须得较真儿，千万别乱整啊，乱整会出事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儿啊，较真儿啊是没错，可是啥事儿呢都要较个真儿，那也有可能会犯个错。最近呢有这么一件事儿，大家给评评理啊。杭州呢一家家常菜馆推出了这个招牌尖椒茄子免费试吃的活动，一位食客呢到店之后要求啊菜品呢少油少辣，众所周知啊，重油重辣那是尖椒茄子的风味灵魂，加上呢试吃的菜品呢都是批量统一制作，根本没办法单独定制，那店家呢所以就当场拒绝了。没想到食客吃完试吃的菜之后直接给出了差评，彻底惹恼了店家。店家直接把这差评张贴示众，硬核表示这位食客你以后别来我的店，试吃不满意顾客能不能给差评呢？这还真是个很有思辨性的话题啊。你看啊，你又没出钱购买，不喜欢就算了，何必给人差评呢？另外店家也是格局太小了，顾客给了差评你就算心里不接受也没必要公开把它弄出来又怼顾客。哎呀，这一通恶气算是出了，可是也带来了不少负面评价，人家会觉得呀商家太自大，不肯接受批评。你看本来是一场引流活动，最后变成了翻车现场，得不偿失啊。各位啊，最近韩红这个事儿闹的是挺热的，我也不详细叙述过往了，相信大家呢基本上也都了解了。就是前两天呢，韩红为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呢站台，对着2000多万北京观众喊话，求大家呢走个面儿，冲个票房，弄出了一场舆论风波。后来呀，韩红也道歉了，不过呢，看着舆论的架势啊，事情还没结束。很多人为啥抓着这个事儿不放呢？是大家太较真了吗？有些人觉得呢，那句话呀，精准戳中了大家憋了很久的火气，说是现在这影视圈啊，这股子圈子江湖气，大家实在是看腻了。圈内导演、明星、资本互相搭伙拍片、宣发、造势，全是自家人闭环操作，讲究人情体面，互相兜底，反倒把买票看片的普通观众啊晾在了一边。不少质量平平的片子呢靠人脉铺天盖地的宣发，逼着观众呢为他们这个人情去买单。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想吧，换谁呢就心里都不舒服了。这个风波发酵之后呢，不少常年给韩红基金会月捐的网友选择了停捐。而对这一点呢，我想多说一句，各位，这几天呢我看舆论来势汹汹，对韩红这个事儿啊口诛笔伐。确实啊，韩红在这番表述之前他肯定是没有认真思考过他这番话当时所讲的场景场合，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说一，对韩红有点过于苛刻了。他那一刻呢有点哥们义气的感觉，所以为冯小刚站台才讲了那番有点江湖气的话。大家呢如果觉得不喜欢，你不买他的账就是，但我觉得因此而把所有的这唾沫星子都往韩红身上扔，甚至进一步的否定韩红这么多年来所热衷的公益事业，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这就是什么，各位，这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强调的，不要把键盘侠的表达当成是什么所谓的民意。什么是民意？网民表达几句话那就是完全代表了民意吗？不能这么以偏概全。韩红这么多年，各位，做慈善，他为了很严谨的做慈善啊，怎么弄的？成立基金会啊，在慈善事业这件事上稍微投入一点的朋友就知道成立个基金有多难呐、这中间得经历多少波折，得有多少麻烦，但他不怕呀。所以在这么众多的影视圈啊娱乐圈啊这些明星当中， 韩红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呀。你就因为他为这个好朋友站台说了几句江湖气的话，就全盘要把这个人什么都否定了，这就是当今舆论场的这种喧嚣背后的让人感觉到耻辱的一面，让人感觉到不理智的一面，让人感觉到没有含金量的一面。所以我们得保持克制，我们得保持自己的思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赞同我这个看法。好作品自有观众买单，脱离圈层套路，踏踏实实打磨内容，才是长久的体面。这是韩红经历这一世他要学会的，但他的基金，他所做的公益跟这个事儿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不能一棒子把一个人所有的都否定了呀，你这以后在这个喧嚣的自媒体，在这个当下的网络环境里，这是谁还敢说话呢？过于苛刻了，我不赞成。在韩红身上还不断的拍板子，还不断的添油加醋，还不断的添枝加叶，还不断的去口诛笔伐，过了，过分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好，再说回我们刚才所讲的话题啊，刚才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友更上层楼呢发表了对于韩红啊为冯小刚站台这个事儿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您说是也有道理，但是我刚才所想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评论，可以去关注这个事件，但是韩红基金会至少目前没有查出问题，审计也证明了运营是规范的。我们可以选择不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更上层楼我不知道您是否关注到了，网上现在有很多人在造谣传谣啊，我说的是这样的话那就过分了。好，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花20万找人为孩子办戒毒，结果学籍是假的，体育成绩是假的，中考准考证也是假的。刘女士和丈夫在西安呢务工多年，没有房，为了让儿子呢念个好初中，2023年呢到处托人打听入学渠道，后来经过亲戚介绍，说认识了自称能帮忙办理入学的张某，第二个月呢就给对方一次性打了20万，收钱之后啊，先后办了2所初中都失败了。此后呢又通过另外一个人安排到了一所中学戒毒，3年间呢张某是层层设局，先后伪造学籍截图、考试成绩、准考证，甚至撕刻了教育部门的公章哄骗刘女士一家，直到最后孩子参加中考确定准考证也是伪造的，没办法参加考试，一家人这才赶紧报警，层层造假，环环设套，骗子这也太可恨了。但如果没有家长那份宁肯信其有的焦虑做燃料，这骗局也难以燃烧3年之久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可是病急乱投医只会助长黑中介的生存空间呐、啊！所谓的小道看似捷径，实则往往是通往深渊的陷阱啊！大家可一定要警醒啊！以前呢，大家都知道这种操作呢特别多啊，孩子考试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没考好，但是呢家长又不甘心，说按我孩子实力啊，那平时的模考那肯定能上某某某学校的，那你看他就是这次没考好那怎么办呢？想尽一切办法，哎呦，钻山打洞，找人托关系啊，送礼送钱的，最后把孩子塞进了某一个学校，好学校好班级去戒毒。但是我跟各位讲，这种现象在去年吧，应该是去年，教育部下发文件明确表示严查这类戒毒事件，各位可得注意了，国家教育部门已经以文件形式明确表示这么操作不行，那还这么干，那不是骗子就是骗子。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青海星带来一首《猫咪森林》，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多人喜欢养猫，猫有一点任性，有一点骄傲，好像我们在无处安放的内心里面找到一个稳妥的位置。身边有一只猫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生活不太乏味了，因为它既不太依赖你，有时候又能给你一些无声无息的陪伴。今天就带来一些歌曲里唱到猫的旋律，让你一起来听听音乐里的猫言猫语吧。这首《猫咪》，卡吉舍带来。

李玟的一首《猫》是出自她第二张的专辑《每一次想你》。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都很好听，这首《猫》的歌词也很值得细细回味。冷冷的眼神像无情却有心，无声无息，安安静静。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还是那个名为小魔女的范晓萱，1995年自言自语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只喝可乐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讨好，这样的猫咪很惹人爱。范晓萱特别提醒爱猫人士，猫咪有自己的空间范围，当它想要开始安静的时候，请不要打扰。

有一首歌绝对是怀旧的编曲，伊能静早期的唱腔在这首歌里面就像童音一样，又有深情。打个哈气，我晒晒太阳，不知天有多高，踮起脚尖，我甩甩头呀，还要动动眉毛。这样的声音再配上猫的形象，听着就觉得很喜欢。伊能静的《我是猫》。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好嘞，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6: 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夜班的猫有时候叫起来会像婴儿一般的哭声，这个描述很准确，也是喵咪们不可爱的时候很反面的一个形象。可是猫的声音听起来还有很可爱的时候，它们也有非常好的一面。不过顽皮的它们也很爱夜游。叮当带来夜猫。

趾高气扬是猫的一贯的特点。当它优雅地抬起它们的小猫脸的时候，格外的骄傲。温暖的这首《胡同里有只猫》，让人心痛却无法着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快乐的猫咪的声音待在一块儿，真的很开心。音乐旅途在走进尾声的时候，最后带给你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快乐新猫》，结束了今天的猫咪的音乐之旅。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
18: 嗯，
17: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
18: 嗯，
17: 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18: 对，在县里吃，
17: 就拜城县。
18: 对，
17: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
18: 嗯，
17: 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就能吃出来是吗？
18: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17: 对
18: 美食。
17: 对，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18: 就一把盐
17: 给你放。对对对，
18: 就一把盐，
17: 烤熟了就给你了。
18: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
17: 嗯，
18: 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17: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18: 啊，对，他你可以选，
17: 你可以要。
18: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17: 对，
18: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17: 嗯哼，
18: 再一个用的佐料， 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0: 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1: 对，
0: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啊。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
1: 嗯，
0: 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
1: 嗯，
0: 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
1: 嗯，
0: 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1: 对，
0: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
1: 嗯，
0: 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
1: 嗯，
0: 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
1: 嗯，
0: 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1: 嗯，
0: 他还真不是哈密。
1: 对，
0: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1: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0: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1: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
0: 嗯、
1: 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0: 嗯，
1: 哎，找不到，
0: 我到了哈密啊，
1: 哎，我很纳闷，我这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
0: 嗯、
1: 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0: 啊，
1: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
0: 哦、
1: 瓜州。甘肃瓜州的瓜，
0: 嗯，
1: 他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
0: 嗯，
1: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0: 啊，
1: 其实他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啊，
0: 听着信儿了，
1: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都叫哈密瓜，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0: 哦、
1: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0: 嗯、
1: 什么网纹瓜呀、
0: 嗯，
1: 各种各样，
0: 很多
1: 很多，特别多。
0: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1: 嗯、
0: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1: 对、
0: 嗯，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嗯，就是种植出来的这个瓜，
1: 对，
0: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
0: 那个、
1: 哎，对，说这个很
0: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1: 对、
0: 啊，这个挺厉害。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
1: 嗯、
0: 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1: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0: 而且
1: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0: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1: 对
0: 它种出来的东西就是甜的，
1: 特定的自然环境，
0: 时间
1: 对光照时间、
0: 啊，
1: 然后它、这个、
0: 干湿度，
1: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0: 对
1: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0: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1: 嗯，
0: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1: 嗯？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0: 啊，对呀、
1: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0: 嗯、
1: 其实还是吐鲁番。
0: 就是吐鲁番、
1: 啊、就是吐鲁番
0: 火焰山
1: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0: 啊，
1: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0: 嗯
1: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0: 嗯，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1: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吐鲁番，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
0: 嗯
1: 哼，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0: 嗯
1: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0: 纯甜，
1: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0: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1: 对，它就剩甜了，
0: 嗯，
1: 葡萄的香。

0: 期可能你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你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1: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说必须得找一相对凉快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0: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1: 哪儿热往哪儿去、
0: 放在阳光下就晒晒成干就行了呗、
1: 但
0: 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1: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0: 了，它不是靠阳光晒，
1: 对，
0: 它是风干，
1: 你晒就完蛋了。
0: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1: 对对对，
0: 特别特别多，
1: 为了进风通风。
0: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1: 是干嘛用的？
0: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1: 对对对，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0: 啊，对
1: 啊，
0: 是
1: 在喀什也一样，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深度游嘛，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它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0: 对，
1: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5: 拜城县。
4: 拜城县。
5: 嗯，
4: 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5: 对，
4: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5: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
4: 嗯，
5: 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
4: 嗯，
5: 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4: 对。
5: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
4: 嗯。
5: 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4: 水果。
5: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啊，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4: 你比如说
5: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
4: 嗯，
5: 会有白桑葚，
4: 啥？
5: 白色的
4: 桑葚
5: ，对，
4: 哦，
5: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4: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5: 啊，对对 对, 对啊，这就很好，
4: 白色的
5: 啊,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
4: 嗯，
5: 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4: 对
5: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4: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
5: 对
4: 吧？
5: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4: 一个月，
5: 二十多天左右，
4: 还不到一个月，
5: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4: 也种的比较早啊，
5: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摘，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树熟的状态
4: 啊，
5: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树熟，运到就坏了，
4: 对，
5: 可能还轻着呢，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
4: 放手的，
5: 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4: 对，
5: 或者刚拿下来，哦，我吃，
4: 就学新名词树熟，
5: 哎，对。这个就
4: 很新鲜，啊，
5: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就是黄色的这个杏，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都可以吃到，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4: 嗯 嗯
5: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4: 葡萄、啊、
5: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4: 还有阿克苏苹果、
5: 对，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4: 哦，还要再往后。
5: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4: 嗯、
5: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4: 这才有
5: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4: 十一月份
5: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4: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
5: 嗯。
4: 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
5: 嗯、
4: 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5: 嗯，
4: 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5: 也没有
4: 三十多度了。
5: 对，已经开始热了，
4: 已经开始热，但是湿度还是小。
5: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4: 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5: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4: 嗯
5: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4: 它又不潮
5: 啊，又不潮，就很舒适。
4: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这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5: 嗯，
4: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5: 嗯，
4: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5: 哎，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4: 对对对，那很难受的、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5: 嗯，
4: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5: 对、
4: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5: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4: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5: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4: 嗯，
5: 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4: 嗯，
5: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4: 对对对。
5: 嗯，
4: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5: 对，
4: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5: 玩的差不多了，
4: 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5: 对，
4: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4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6%。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7: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6: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8: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延迟，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1: 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6: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12: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13: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12: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13: 是的，绿心好。
12: 你让我说吗？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14: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煮开了之后再倒？
15: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有味道。
14: 哦，
0: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14: 好像
15: 长蛇吞凤头鸟是吧，
14: 嗯，
15: 香气浓郁。
14: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15: 肾不好吗？
14: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15: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生长的茂密。
14: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五十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啊。
15: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11: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6: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很多的家长就发现这段时间孩子的皮肤特别容易出现状况，比如说长红疹呀、起痱子呀、被蚊虫叮咬呀等等等等。其实为什么一到夏天或者说多雨的时候，这种婴幼儿包括儿童他们的皮肤问题就开始高发了呢？很多人就关注说是因为宝宝他们的皮肤和成人相比先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李主任，
17: 对，宝宝的皮肤和我们成人的确实差别非常大啊，有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它比较薄嫩，所以它的皮肤的这种结构层啊，都比我们薄很多。那它皮肤除了薄，它的各个那个细胞间的连接可能会比我们的缝隙大，所以它那个渗透力又很强。
16: 嗯，
17: 那么它对于这个外界的刺激，比如说紫外线啊，比如说热啊，包括蚊虫这些刺激，它就可能不太耐受。啊，所以呢，这是它第一个最重要因素。但第二个呢，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保湿因子不足，除非到了雨季哈，一般的季节其实夏天还是干燥的，我们的湿度还是达不到的。那么湿度如果很低的话，那皮肤经皮丢失的水分也很多，这是一个它皮肤老干燥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既然皮肤没有发育完全，那它同时皮肤的附属器也没发育完全，包括它的汗腺啊，包括它的皮脂腺都发育的不完全，那么它散的这个汗的能力就不强，所以它容易出现像我们说的痱子呀，或者说中暑啊这种情况。
16: 嗯，
17: 啊，再次就是它的体温调节能力很差，不如我们，对吧？它不稳定，它这整个这个因为它的整个代谢率高，它就不太稳定啊，所以它调节力也会比较差，这是它自己本身的原因。那但是呢，我们外界呢也有一些原因，我们太热了，你看刚才导播也说了哈，下午午后直接攀升到35度，那这个温度呢就正常人我们都已经很难承受了哈。那么我们说小朋友适宜的环境温度呢，尽量在24度到25度以内，也就是说您尽量在他的周围环境，白天嘛，因为他运动嘛哈，他清醒着他玩，他出汗就更多，那你尽量让他环境温度能达到24度以内，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室内可能要开空调，或者再进行尽量是室内的活动，减少室外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室外呢它有一些这种紫外线，比如说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紫外线和日晒是非常强的时候，我们尽量回避。因为小朋友也有一个作息，就是他喜欢很早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早点出去，对吧？6、7点钟小朋友很多都起来了，那我们出去转一转，然后到了10点钟之前我们就回来了，那么中间睡个午觉呀，玩一玩啊，下午我们再出去也可以，尽量避开紫外线比较强的时段啊，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夏天蚊虫就很多了。
16: 嗯，
17: 那小朋友的免疫系统又不强悍，所以呢蚊虫你看哪怕落上去或者咬他一口，很多家长就说啊肿了。
16: 对，
17: 有的家长有的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经常看到肿得很厉害的孩子去看啊，这就是说孩子的敏感。 当然蚊虫有的时候不干净啊，再则我们的因为热嘛，热的话我们皮肤表面都有细菌，那这些细菌正常是我们跟我们共生的，但是如果呢它温度太高的话，这个细菌就过度增殖了，过度增殖的结果就是开始出现感染啊，来一个口，比如说蚊子咬了一下啊，比如说我挠一下啊，比如说我蹭破了，那都可能出现细菌的趁机而入，那么就会出现毛囊炎呀、疖子呀，包括脓疱疮呀这些啊，真菌在潮湿的时候真菌就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都是各个情况交织在一起的，导致夏季的皮肤病发病率特别高，
18: 真的是直线上升。
17: 嗯，
18: 就是宝宝脆弱的这个皮肤，它是怕热，
17: 对，
18: 怕干也怕湿，
17: 热晒干燥。啊，出汗都不行。
18: 所以其实作为家长，我们是要了解这些，在日常照护方面，
17: 嗯，
18: 就要做好了这种预防的措施。
17: 对，
18: 刚才提到了一个室内温度的控制，
17: 嗯，
18: 比如说家中老人和孩子共处，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7: 嗯，对，
18: 老人他就是怕冷，
17: 嗯，
18: 他怕风，那怎么办？他就会觉得这个温度他已经很凉快了，可是对于宝宝来说这个温度太高了。您刚才说了一个24到26，哎呀，这个温度老人一听我们家娃冻坏可怎么办？
17: 但是这你要这样判断啊，其实老人的代谢率会比较低，你看他的心跳各方面代谢率都下来了，所以他冷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啊。
18: 嗯，
17: 但是小朋友的心跳你可以自己数一数，他比我们快很多很多，他的代谢率很高，所以他是怕热的。那正常的温度其实我建议白天都能降到24度以下啊，那个到晚上你说你怕冷啊，那你可以达到25度左右，我觉得到了26度孩子都会出汗。那判断标准你可以摸一摸啊，孩子的额头、鼻尖、脖子、背部有没有出汗，嗯，如果都已经潮乎乎了，那他一定是热。
18: 只要潮乎乎其实这就是错误的了，
17: 嗯就是，
18: 这就是过热了，嗯，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测评的方法哈，就是不要是你觉得他不冷，
17: 嗯，对
18: 其实他真的已经是很热的这种状态。第一我们就要控制好室内的温度，当室外特别晴晒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户外去活动了。
17: 嗯
18: 好，再来看一看，其实像这个夏季儿童高发的皮肤病是不是主要也就是那几大类？
17: 对，几大类，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热，那热就是有物理性的，比如说太阳暴晒，那我们会出现日光性皮炎，很常见啊，比如出去我没有晒，没有涂防晒霜，没有注意防晒，那曝光区可能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小疹子呀，很瘙痒，孩子会去挠，这是一点啊。但是呢可能还会出一些过敏性的，其实最近过敏也很多的，因为最近有的时候也会潮嘛，下雨嘛，夏季这种花花草草也很多，所以荨麻疹很多，
18: 哦，
17: 过敏性的也很多，来看过敏的疾病啊。那就是说比如说我都知道孩子有一些过敏性的，比如花花草草过敏，那我就不要去露营了，我就不要去树林里了，去露营回来一身包的，这也有的啊。那还有一些就是蚊虫嘛，蚊虫也算一种过敏性的反应嘛，啊，蚊虫叮咬呀，导致肿胀呀，甚至后期的感染呀，这也很常见。当然接下来就说感染，感染的话就是说细菌和真菌都很常见。那细菌我们最常见的毛囊炎，小红的包上面有个脓包，长了个大疖子，那如果这个疖子不幸长到头上了，那可麻烦了，那有可能很重的话这片毛就不再长了啊，如果很潮的话长个脚气啊，或者长个真菌呀，啊或者一些那这个季节可能动小动物就比较多了，有的小孩可能去摸摸那个小猫小狗什么的啊，结果猫狗身上又带了点菌啊，你结果弄着猫癣，这个我们也很常见啊，
18: 就是猫癣长到了宝宝身上。
17: 嗯，对，是的，有一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如果你确实不是家养的哈，我觉得你要是想喂养可以离开它一段距离，但不要去上手啊，
18: 不要去碰触，
17: 因为你不清楚。对对。
18: 嗯，其实这些真的有一些是容易被我们的家长忽视的夏季儿童的皮肤问题，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源也好，刺激源也好，
17: 嗯，
18: 太多了，
17: 对，非常非常的多
18: 啊。嗯，包括刚才李主任举例子这些，那肯定都是最近的一些案例，带着孩子去露营啊，去郊游呀，
17: 嗯，
18: 回来之后一身包，
17: 嗯，
18: 而且这个包有的时候可能还挺复合的。
17: 对，有些包一旦长了，就是有些包它既然能长，而且长得会比较重，那就要考虑孩子本身有没有过敏体质。那有些包长起来，比如说一开始就是蚊虫包，我们叫丘疹性荨麻疹，嗯，啊，但是它痒啊，它去挠啊，激发了体内的过敏反应，它长长长变成了结性痒疹，结果长得就是这个包越挠越硬，像很硬很硬的那个痘痘包似的啊，很硬。那这种包呢，有可能半年一年都下不去了，这很麻烦，有的时候会挠的全身都是血。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也有，所以就是说，嗯，孩子有过敏体质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尽量回避比较复杂的环境。
18: 嗯，那咱们就着这个蚊子包，
17: 嗯，
18: 或者是蚊虫叮咬的这个包，嗯，刚才一说了，如果你去抓挠它，后果是有可能很严重的。 怎么处置一下？哎、第一时间，
17: 对，第一时间呢，其实你要分清楚啊，就是说，首先就是你该清洗就清洁一下啊，比如没有破坏的时候，如果不太重的话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炉甘石啊，可以摇一摇、抹一抹都行啊。当然已经开始痒了，它比较痒啊，有点控制不住，
18: 嗯，
17: 那抹一点激素，中效激素、弱效激素可以抹几天，
18: 嗯
17: 啊。但是说你说痒的，哎，还是在抓，抓了它没法睡觉了，那我们可以吃点抗过敏药啊，小孩子也很多，但是比如说您看这个包已经开始肿了，这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啊，经常有这眼睛都睁不开了，然后肿得很厉害啊、甚至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好像就传说中的那条红线在往向心方向走啊，那种比较深的，比如说手脚肿了或长了包，它有条线在往上面走啊，这不是传说中的红线吗？这种情况，或者说肿的，比如说很疼痛、血泡、

0: 啊，这肢体都已经就是他不愿意动了，然后还有一些高热，这种情况还是要看的，
1: 来医院，
0: 要及时就诊的啊。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你像成年人，我的话呢，我是很多的蚊子，比如说叮咬了之后嘛，它是去给它中和，我们会用那个碱性的皂，
2: 对，有些去中和，
1: 然后去涂抹它，
2: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呢？
2: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拍蚊子的时候，你都看到它在叮你了，你不要拍死到身上，你可以给它赶走。啊，又拍到身上，有的人个别的免疫长的人可能也会出一些问题啊。
1: 啊，还有这种可能？
2: 对对，因为它叮咬你的过程中，它会有口气扎到你的皮肤里啊，尽量让它自己拔掉，啊，
1: 把它给轰走，
2: 哎，轰走，
1: 然后不要让它的那个口气可能是落到你的皮肤里面哈。
2: 对对对，
1: 好，这些都是提醒家长要注意的点。所以其实想要减少夏季孩子的皮肤出现问题，咱们说提前预防，远远是比后期治疗更加重要的。包括如果我们想要出去玩的话，可能带着孩子，这个夏天的话嘛，其实都是短衣短裤多。
2: 对，其实你要是去到对刚才说的这种时间，你夏天玩的话，10点到16点之间还是尽量减少在户外运动啊，这个温度一旦上来，大家很受不了的啊，早晚可以尽量是室内的，对吧？室内有很多比较清凉些的地方运动都可以。但你要是出去的话，比如早晚要出去啊，那你肯定是要长衣长裤的，一般要穿比较浅色的衣服啊，封口的扎口嘛，那个腿啊什么都扎住了，尽量不要往草丛里去，因为草丛里有什么您是不知道的，除了蚊虫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但是你要用一些防蚊啊防虫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不扑到身上啊，可能
1: 会扑到
2: 衣服上鞋子上，这种及时清洁就行了啊，就这些。
1: 就是其实你像一些驱避液，就是我们说驱蚊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你该给宝宝用要给他用，然后记得长衣长裤，咱们就是透气的嘛，
2: 对，透气宽松浅色，然后要扎口的，
1: 这样的话就能够起到一个物理隔离的作用了哈。还有呢，就是说夏季出汗多，你发现有一些宝宝他是出了汗之后就开始起一些这种包，
2: 对对对，
1: 但是热得来的吗？还是怎么回事儿？
2: 就我刚才说的，其实病理的基础都在于他自己的生理的问题。刚才他说的这种汗腺、皮脂腺分泌的这种发育不完全，他的皮肤屏障不完全，那他散热调节能力也不好，所以热对他来说，可能比如汗比较多，他排不及时，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痱子啊，因为沿着小汗腺一粒粒的那种密密麻麻的，你看到那种叫痱子嘛？他一般就在汗腺分泌的部位比较多啊，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温度很重要，温度和湿度都很重要。
1: 就是宝宝其实那个汗出来，
2: 对，
1: 就没什么事儿，但是它出不来。
2: 对，汗出不来会到里面变成了痱子
1: 、
2: 汗如果出来了也要及时清洁，不及时清洁，这个皮肤的就是表面的细菌也会很多啊，也会影响。
1: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咱们说夏季给他清洁呀，给他洗澡呀，这个频次是不是也都挺有讲究的？
2: 对，其实就是很早以前可能我们洗的比较少啊，当时可能我们用的是肥皂香皂这类强碱性的，那这些洗完以后会引起皮肤的一个瘙痒干燥，那这些年其实很多的我们孩子的这种洗浴的东西啊都很偏中性了，专门婴儿使用的，所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我早上出去玩了回来出汗很多，那你可以冲一下嘛，对吧？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一天冲个两次三次也问题不大，但一般就是说水温要控制，水温36到37度左右啊，
1: 不要高，
2: 咱大概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我觉得10分钟都可以了啊。但是呢，每天呢，你要洗澡就顺便把头洗了，因为头上那个油脂汗腺分泌也很多。洗头一定要洗发水，一定要用啊，因为很多家长现在误区说不敢用，不敢用的结果就头上那个垢啊越来越多啊，也是抠抠抠，最后抠都是血，也很痛苦。然后呢，然后身上呢，如果出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冲就行了。出汗多，你用沐浴露都可以的。那洗完以后呢？擦干，擦干以后5-6分钟之内，咱把润肤油抹上，别干燥。
1: 所以绝大多数宝宝的这个皮肤问题还是跟偏干是有关系的，
2: 热晒干都有很大的关系。
1: 热晒干，刚才这个呢，里面的知识点，我们的家长要留意一下：一，该冲洗要冲洗，要不然的话呢，细菌的滋生，然后包括这个汗出不来之后，也容易这个我们说产生。痱子，
2: 对，
1: 有效的通过洗澡其实也能帮它降温嘛，
2: 对
1: 对，然后那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要水温太高，时间不要太久，
2: 对，
1: 另外用洗护产品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说就是如果是年纪偏小的哈，还是尽可能的用婴幼儿专用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
2: 对
1: 他的皮肤可能更好。然后刚才重点，我觉得这一点请示可能很多人是有误区的，就觉得我拿清水冲一冲就行了，身上如果不脏的情况下哈，清水冲一冲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头发是要用洗发水的。
2: 洗发水，对。
1: 嗯，看来也是很多临床案例哈。
2: 是，绝对是，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1: 哦，要不然的话它洗不干净它就总痒，所以呢这样一
2: 抓
1: 挠就容易出现破溃了。再来看一看，就是夏季儿童防晒我们说很重要，现在的宝宝真的全副武装，什么都有。然后呢就包括就是防晒镜呀，物理防晒的这些东西哈，家长肯定会给他用。
2: 对。
1: 但是宝宝能不能涂防晒霜，这一点家长又有点这个小的担忧了，可不可以用？
2: 其实正常防晒是很重要的啊，只是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对于防晒，因为我们皮肤嘛，皮肤很怕晒，很怕干这些啊。晒的话，对于比如说六个月以下的小宝宝啊，零到六个月之间，那我们以遮盖为主，比如说你出门帽子呀、伞呐、或者长一长袖啊，这种遮盖是最重要的。那么六个月到两六个月以上哈，甚至两岁以上，我们就可以使用防晒霜了。
1: 哦，
2: 这类东西很多很多啊，比如说你两岁以内啊，六个月以上，你可以考虑一些物理性的防晒霜啊，这些好清洗，好处理。那么两岁以上呢，那防晒霜的等级啊，我们可以就选择的更多了啊。那么要提到注意的一点就是说，防晒霜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防晒霜一旦使用以后，它最好最好的防晒霜它也是有寿命的，这个防晒霜涂上以后也就最多一个半小时，它的功效就没有了。所以你要补充，尤其比如说你去海边啊，去河边湖边，这种紫外线有双倍反射的功能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涂的会更加频繁一些。
1: 就是防晒霜首先是选择两岁以内的宝宝，那咱们就是物理防晒，或者是选这种物理制的这种防晒霜。然后呢就是等到更大一点的话呢，里边有一些化学成分的防晒霜
2: 也
1: 是可以
2: 选择
1: 的
2: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补涂的次数，它其实好像一般都会根据它那个什么 SPF，
2: 对，再根据那个最高最高的也就到管80分钟到90分钟。
1: 再时间长你可能就需要补涂了，或者说您这早上你给他涂了防晒霜溜达一圈回来，晚上就是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想要再出去，
2: 对，
1: 肯定也是要重新涂。
2: 其实理论上只要是白天哪怕在室内都是应该用的。但是对，所以这样其实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认识不足啊。现在其实皮肤几大杀手之一，第一个就是紫外线还有干燥这个，但是小宝宝修复能力比我们成人强，但是你反复的晒它，你会看到脸上会有雀斑，会有痣啊，对这些，
1: 其实就是长痣长斑都是跟小的时候晒太阳有关系是吗？
2: 但紫外线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遗传因素也在。
1: 你想要皮肤好真的是从小就要做好防护哈。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呢，湿度就比较大了，我们发现在这种潮湿环境里面，孩子的这个皮肤敏感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反而要想着我怎么可能让他的皮肤保持这种干爽。
2: 对，对，雨季应该整个环境都是比较潮湿的，那在室内其实还可以通过空调来控制这个潮湿度，
1: 给它开成除湿模式。
2: 你开成制冷它就有这个除湿功能了。不用光除湿，其实除湿的时候它制冷效果就不太好。你可以把家里备一个这种湿度计，你就能看到你家里的湿度。只要湿度达到50到60就可以了。不要太那个不要太潮，也不要太干就可以了。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衣服湿了贴到身上了很潮湿，那我们就多换几件。啊，出汗多了我们可以及时冲一下，刚才说了冲。每次冲完以后站干以后我们润肤。最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褶皱区，比如腋下呀、大腿根啊，还有小朋友因为没办法呀，他要穿尿不湿啊，特别小，他尿不湿那玩意儿是真不透气。
1: 真捂啊。
2: 对，很捂，那个所有捂的地方都可能因为热或者因为潮会长一些东西。所以也要勤换。就比如说大点的宝宝，你觉得一岁以上了，你都慢慢的可以戒断了，你就可以试一试，因为内裤会比尿不湿要好很多。
1: 所以差不多的月龄的或者是年龄的宝宝，我们是可以在这个炎热夏季的时候哈，努力把它给脱掉的。
2: 对对对。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十八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4: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5: 你好。
16: 你好。Hello, how's it going?
1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健美杂志它推荐了一些能够抑制食欲、有助于减肥的食物，那这些食物的效果究竟靠不靠谱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8: 咱们可以针对这些食物逐一的分析一下，看这些作用究竟它有没有。它推荐的第一种食物呢，是一种水果，那就是苹果
19: 啊，就是很多人其实都还蛮相信苹果减肥这个说法的哈。
18: 那到底苹果能不能减肥呢？
19: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抑制食欲的食物呢，主要是看这个食物要有这一方面或者几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就是那特别就是有一些含膳食纤维高的一些食物，那它可以，因为膳食纤维本身不会有热量，然后又会让你的肠胃觉得充盈，没有那么饿，那可以增强饱腹感的。然后还有增强饱腹感的，还有是像蛋白质丰富的，但是它本身脂肪含量又很低的这一类食物，或者是它本身是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一些坚果类，那它蛋白质含量很高，那它的脂肪又是很健康的一些脂肪，所以它也是可以有抑制食欲的效果的。还有一类食物呢，就是它能够维持你的血糖平衡的，让你的血糖更加平稳，那没有那么急剧的上升、急剧的下降，所以你也没有那么觉得饿，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这几个方向吧，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个方向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些食物是不是有这样的特性
18: 啊，去衡量一下哈。
19: 对，
18: 用这几个尺度去衡量一下。那首先是苹果，如果用这四个维度去衡量的话，苹果符合哪一条呢？
19: 苹果我觉得第一它是热量低的，这个我们可能大家都清楚，那就是苹果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物质，就是果胶。就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那这个果胶含量很丰富的话，那就是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就不会让你觉得饿，因为你可能会充填你的肠胃嘛，然后热量又比较低，然后这样子，所以说它的就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苹果它可能体积也比较大，那我们在吃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的咀嚼，那人在这个咀嚼的过程中，它其实也是可以抑制这个摄食感的。
18: 什么叫摄食感？
19: 就是你要进食的这个感觉。在咀嚼嘛，
18: 在继续吃的这个欲望是吧？
19: 对对对，你可能咀嚼的次数多了，那你可能就是那个

0: 一种食物的话，第一你可能就是减不了肥，第二甚至你还可能吃出很多营养缺乏的一些问题来。
1: 哦，
0: 对，因为我其实像我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关于女大学生的减肥行为的调查，就是很多女大学生都相信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方法，但是也有很多女大学生就因为在用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过这种问题啊。第一就是面色昏暗，就是你本来年轻女孩应该脸色很红润的，
1: 像红苹果是吧？
0: 对，结果你吃的脸都发黄了，还有的出现了掉头发、
1: 脱发，
0: 还有最严重的就是你月经已经停经了，对，这个都是你对蛋白质和脂肪摄入实在是太少了，你的身体的内分泌都失调了，你身体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也经常问减肥的女孩子，我说你为什么是要减肥？你是只是要一个那个数字呢，还是为了想变得漂亮？如果你是想要变得漂亮的话，那你应该朝着漂亮健康的方向去减肥，而不是说我就是只是极端的要求那个数字。
1: 对，我就是必须减到95斤以下、
0: 对，就很多姑娘都这样的，然后觉得、觉得自己特上进一样，其实我觉得
1: 觉得自己特克己。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其实这个是在这个健康传播心理学上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就是喜欢有的是有厌食症，有的是有暴食症，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女孩子觉得这样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我是在控制我自己，对，所以很多人都是从。可能这个又涉及到心理方面的原因了。
1: 但最后我们追求的是美丽哈、而美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的，我们不提倡病态美。
0: 对，所以我经常就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减肥？如果你是为了漂亮，那你就一定要需要健康。
1: 对，你就是一定是搭配着来，是吧？
0: 对，
1: 搭配的合理平衡才是美。你如果失衡了，你说你一天就吃几个苹果，面有菜色，那必然不好看。
0: 对，那真的不好看
1: 啊。
0: 对，而且其实我看了看我们这个单子里头列的食物哈，其实不是说很多食物都不是说你吃多了还能减肥，吃多了反而会胖。但是只是如果你适量的吃，确实是可以，起到控制食量的这个作用的。
1: 搭配的好的话，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苹果，那比如说晚餐之前你4点多吃一个苹果，可能就会减少你的食欲，控制一下你晚餐内的那个吃饭的欲望。这是我们说到了能够
0: 苹果
1: 控制食欲的、抑制食欲的食物，我们第一个就说到了他推荐的苹果。那第二个是杏仁儿，
0: 这个杏仁儿其实是就是坚果类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杏仁儿其实它这个 almonds 这个杏仁儿，它是国外的嘛，它可能翻译的是杏仁儿，其实说的更多的就是我们说的
1: 巴旦木。
0: 巴旦木，对，这种美国大杏仁儿，
1: 就原来叫美国大杏仁儿，后来我们正了名了哈，
0: 对，
1: 它就是巴旦木，
0: 对，就是巴旦木。然后我们说的是这种啊，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然后蛋白质也比较高，都是能够增强饱腹感的。然后那个杏仁里边的那种脂肪，不饱和脂肪也是对人体比较有好处的。所以说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就是如果你节食的时候辅助搭配这些东西吃，是对控制食欲是有好处的。
1: 吴佳一直在说哈，这是健康的脂肪。但是换句话说，就是还有不健康的脂肪。健康的脂肪在这种坚果里，那不健康的脂肪在哪儿啊？
0: 不健康的脂肪其实主要就是饱和脂肪嘛，就是我们吃的红肉里头，红肉里头是最多的。像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猪肉应该基本上就是这些红肉里头脂肪含量最高的一种肉，但是因为它脂肪高，然后吃起来香，所以很多人都爱吃猪肉。所以红肉我们其实是推荐大家要少吃的。
1: 如果您特别想吃肉的话，可以吃点牛羊肉，这样脂肪的含量可能会相对摄入的少一点。
0: 我们反正牛羊肉其实也是红肉，就是看起来红色的。那我们可能更推荐的是
1: 鸡肉、
0: 鱼呀、
1: 白肉，
0: 对对对，都是白肉类的、
1: 红肉也有好处，比如说它是不是血红蛋白含量高，然后又补铁的作用
0: 啊，
1: 补铁补血的作用
0: 啊，对对对、
1: 还是那句话，没有一种食物是完美的，
0: 对，
1: 它总是有这样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可能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哈。
0: 嗯，
1: 我们说杏仁儿，当然这也是我们就是善

0: 些指南中说每天应该吃一点坚果里头的这一部分哈。
1: 嗯，
0: 杏仁能够抑制食欲，但是您要是吃太多的话肯定也不行，因为这个脂肪含量还是挺高的。
1: 对，脂肪含量还是很高的，吃一大把也就跟吃了一勺油差不多了。
0: 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一口花生半口油，我估计这杏仁含油的量也挺多的。
1: 对，它就是没花生那么高，但是也还是挺高的。
0: 就每天吃一把，你的一把哈，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第二种食物是杏仁哈，也挺好的，大家可以适量的吃。那么第三种是一种饮品，咖啡。他说咖啡能够抑制食欲。
1: 咖啡反正是抑制食欲的研究我听的不多，但是对于它促进新陈代谢的研究倒是挺多的。就是它能促进新陈代谢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消耗的更多一些嘛，所以对减肥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这里要提出的是，所有的研究里头研究的咖啡都是黑咖啡，就是纯的咖啡，
0: 素咖啡，不加奶的。
1: 对，不加奶不加糖的。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吃的喝的最多的，那我要是来一杯什么那个cappuccino 啊，再一杯什么摩卡呀什么的，那种就是奶的含量已经超过了2/3以上了，那咖啡就一点，再很多糖，还要在上面再浇一层奶油。
0: 对，
1: 所以这种花式咖啡绝对是对减肥是没有好处的，而且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节目哈，说咖啡的热量，就是我们去喝咖啡啊，它都是分为这个中杯、大杯、超大杯哈。我们就说这个中杯的正常的一杯上面有奶油花的那种，它的热量大概相当于2碗米饭的热量。你这是抑制食欲了，
1: 吃饱了都，
0: 你等于吃2碗米饭呀，是吧？
1: 对，
0: 你还按照我喝了一杯饮品然后再吃饭，这个肯定是超了。如果你喝这个素咖啡的话，真正是纯的咖啡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健康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作用。
1: 而且我觉得其实欧洲人喝黑咖啡的感觉就跟中国人喝绿茶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加糖啊加奶。然后这确实也是那个对解，我们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吃完饭后喝一杯黑咖啡就是很解腻，然后也是有促进消化的作用。
0: 就像咱们吃这个清口似的那种感觉哈。
1: 对，咱们清口一样。
0: 人家就喝素咖啡。所以说不要我们说哎呀抑制食欲的食物哈，能减肥的食物您听到咖啡了特高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指您喝的那个花色咖啡是吧，
1: 对，
0: 有很多奶油很多奶的那种咖啡。
1: 对，还有
0: 市面咖啡，
1: 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个什么3合14合1的咖啡，这样也是不算数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个鸡蛋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2: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研究，就是如果两组人让他们吃早餐，一组人吃鸡蛋，一组人不吃鸡蛋，那么到了中午的时候，吃鸡蛋的这一组，那他吃的东西更少。
1: 哦，
2: 其实呢，我觉得是因为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鸡蛋它其实脂肪含量也不高，如果你特别是蛋清部分的话，所以蛋白质的饱腹感作用其实是很强的，鸡蛋饱腹感确实很强。我自己经常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水煮蛋，那么我中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饿。如果我早上就只是吃了一点主食加一杯奶这样子，那我中午应该很早就会饿了。
1: 哦，
2: 对，它真的是饱腹感确实挺强的。
1: 所以鸡蛋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食物哈。
2: 对，而且营养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就是你在减肥的过程中保证每天吃一个鸡蛋。如果你有担心这个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哈，如果可能你本来胆固醇就有点偏高的话，那么我们是就建议你可能吃半个蛋黄，或者是可以不吃这个蛋黄。
1: 这是一种我觉得挺好的食物哈。如果你也能像吴家那样就吃个水煮蛋，这热量就更少了。
2: 嗯，
1: 是吧，你又没有油炸又没有煎啊，只吃水煮蛋。既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又让你控制了食欲，中午不会有那么饿的感觉。这个食物是很好的，鸡蛋哈是比较推荐的。它还有一种食物就是饮品哈，它就说水能够抑制食欲吗？就一水饱啊。
2: 我是这么想的，他是说如果是你在餐前喝水的话，确实是能抑制食欲，因为第一就像其实就跟我们说餐前喝汤能减肥是一样的嘛。就是你餐前喝水的话，它会占一部分你这个胃的容量
1: 空间。
2: 对，还有一部分我还听到过一个研究，确实是如果你这个人在太渴的时候你是更容易饿的。
1: 就是你在很渴的时候你也容易饿哈。
2: 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很饿，其实你没有意识到是因为你渴了。所以说这个补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随时补水。如果说你已经觉得渴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缺水的状态了。就已经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了。所以营养学报的一个研究是说最好每一个小时就要补水。就是你当然晚上就算了，那你白天每隔一个小时你就要想起来要喝点水。
1: 就是形成一个习惯哈，这个水是总溜着的。
2: 对，你要他是说每个小时补水才能保持你的身体处于水和状态。
1: 就是水和状态，不缺水的状态，
2: 对，
1: 滋润的状态哈。
2: 对对。
1: 况且就是由于气候干燥的原因，补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这是我们说到了几种食物哈，它们有抑制食欲的作用。那还有一种食物，也是他推荐的，这就是红薯。
2: 红薯呢是因为首先也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食物，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就会发现里边有好多那个筋啊什么的那种丝儿啊，
1: 筋络哈。
2: 那它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那膳食纤维就是有填充这个肠胃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红薯它的那个淀粉，它不是特别好消化的淀粉。不像我们那个大米白面里面，它这个淀粉不那么好消化呢，那么你就会延长它的消化的时间，也使血糖上升比较平缓，那这样子我们这个饱腹感就会比较长，所以说你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所以说我们说在主食的摄入方面哈，我们提倡粗细搭配。
2: 对，
1: 这个粗呢有可能是豆类啊，粗粮啊，也有可能是
2: 薯
1: 类。红薯或者是紫薯是吧。吃一点这个既有利于您抑制食欲也是比较健康的。还有一种食物呢是黑巧克力，说到了黑巧克力而不是巧克力。
2: 是因为这个黑巧克力里面其实主要是可可粉的作用。这个可可粉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它能够降低你的食欲的需求，而且可可粉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也是特别高的。但是所以就也是刚才说的这个黑巧克力里面的，因为它的可可粉含量很高，至少所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你要是吃那个牛奶巧克力或者是也是什么夹心儿的呀，这种可能这个作用就差一些。还有如果你觉得那个巧克力的脂肪含量太高了的话，你其实可以换成纯的可可粉。
1: 这个可可或者说纯的巧克力哈，它是应该是没有甜味儿的吧， 因为我吃过特别纯的巧克力，我觉得就像在吃辣
2: 苦苦的
1: 啊，一口甚至是苦就是辣，就是根本就没有甜味儿。
2: 嗯，它可能就是加的含量比较少，因为它都有百分之多少以上的嘛。就是它都会有标注的。我觉得一般人来说吃了50%以上的觉得就还可以。
1: 嗯，
2: 其实它如果是70%以上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味道不太好接受，
1: 甚至有点苦了。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推荐的是吃黑的可可粉，然后你可以跟豆浆啊或者是奶呀、一起冲着吃。
1: 嗯，这是他推荐的另一种能够抑制食欲的食物，是黑巧克力哈。那它原文是这么写的，吃一两块含有70%以上可可粉的黑巧克力，能够降低对食物的渴求，因为它特有的苦味能够抑制食欲。也是刚才吴佳重复的，如果你吃的是牛奶巧克力，很甜的巧克力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2: 嗯哼，
1: 那还有一种呢是豆腐。豆腐也有这样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2: 嗯，我觉得豆腐是因为它的，也是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也不是那种特别好消化的那种东西，
1: 嗯，
2: 就是也会饱腹感比较强的，
1: 嗯，而且豆腐也有利于补钙，是吧？
2: 对对，豆腐
1: 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物，
2: 但是确实豆腐你也是不能吃的太多了，因为我倒是因为对减肥的人来说肯定会有这种极端的案例，我确实是也见到过，就是有人就觉得我这个豆腐能减肥，那我就把豆腐当饭吃。
1: 嗯，
2: 就是反豆腐白豆腐也可以吃嘛，就把豆腐取代了米饭。
1: 对呀，可以吗？
2: 你这样就蛋白质含量会太高了，就是也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的。
1: 嗯，
2: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量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些有利于减肥的物质，你就可以可能也就是在推荐的量上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太多，
1: 就是你不能忽视搭配的这个平衡原则，是吧？多样原则是你不能忽视的。单纯的没有一样食物是十全十美的嘛，你如果只吃它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我们说到了豆腐。那还有一种哈，就是中国的绿茶。绿茶不是有利于消化的吗？是不是会越喝越饿？但是他说能够抑制食欲啊。
2: 绿茶其实我觉得绿茶主要可能不是抑制食欲，绿茶里边的儿茶酚它是确实能够促进这个脂肪的代谢的，是对，确实是对减肥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哦，那促进脂肪的代谢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这一顿吃的有点过量，我可以之后喝一点绿茶让它帮助我消化，促进我脂肪的代谢呢？
2: 嗯，可能跟这一顿两顿来说还没有那么它主要是对你这个人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脂肪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可能跟上一顿影响不是特别大。
1: 而且如果我们以上说的这些食物是不是也需要你长期的吃？
2: 对对对，那肯定是就是要长期的保持一个恒定的合适的一个量。
1: 不能说您今儿吃明儿吃后来俩月没吃也达不到这个最后的目的了哈。那以上这些食物哈，在您饮食平衡膳食丰富的情况下，可以多选择一些，多摄入一些哈。一方面他们都比较健康，另一方面呢，如果您想节食想减肥的话，他们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您控制您的食欲。还是那句话，希望您吃的能够美味，能够健康。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 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党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满：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指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 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

0: 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0: 伊朗武装部队二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二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二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二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19点整，
4: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4: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5: 救命！救命！
4: 儿子，儿子！
5: 老爸，我老爸！
6: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4: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6: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你们一定要知道，真正让自己走远的是自律、积极和勤奋，而不是靠着透支的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爷给的运气一直取巧的活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到林志炫的话，你知道他的嗓音是拥有细腻真挚、高亢透亮特质的，再加上干净零污染、带有书卷气质的音色，使他的歌声极具穿透力和亮度。但他的声音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既可以漂亮华丽，也可以柔和平缓，但他的歌声一直都是干净而又独特的，辨识度相当的高。

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参与你的生活，所以要主动洒脱地和那些不合适的人说再见，别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你又不差，好好珍惜懂得彼此的人，对即将到来的人充满期待与热忱，这才是人生。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女子去理发店理发，被理发师误会后剪断长发，于是把理发店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决理发店赔偿1000元。这起发型纠纷在网络上登上热搜，剪坏头发赔1000，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是不是有不少朋友都曾经有过这个想法，我要维权，我要索赔，我这发型不是我想要的。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啊，各位啊，有没有被理发师背刺过？这背刺啊，可能有点严重啊，就这么形容的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在理发店理发的时候，因为理发效果不好而觉得，哎，这很不爽？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认了吧，哑巴亏就吃了，有苦说不出啊。啊，有多少人抱着我简单修一修的心态走进理发店，出门直接换了个人？更扎心的是，翻车之后我们的统一操作基本都是行，好吧，好，行，谢谢谢谢，我下次赶紧换一家，我再也不来了。但是最近呢，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于女士直接打破了这个忍气吞声的定律，咋回事啊？原来啊，他留了30多年的长发，硬生生啊被 Tony 老师一剪子剪掉了60厘米。哇的天哪，这留的是多长的头发，剪掉了60厘米，30多年的心血啊，一秒清零啊！一气之下，于女士直接把理发店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1000块。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是事发当天呢，于女士呢只是想简单的修剪一下，把头发呢打薄一点，微调一下这个造型，特意跟理发师强调了剪完呢能扎起来就行。这应该是所有理发师啊都听过的万能需求吧，通俗易懂，需求明确，几乎是理发界的基础沟通话术。结果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理发师听完直接手起剪落，干脆利落，一剪子咔嚓60厘米剪下来了。可能这女士的头发留的是确实太长了，理发师可能也是这阅读理解啊，说剪完了能扎起来就行了，可能留的长度依然能扎起来吧。哎呀呀呀呀，这于女士一发现，这一看这不对呀，面对这大型翻车现场，理发师解释说，哎呀，我哎呀，我听拧巴了，哎呀，我这理解错了。哎呀，于女士觉得特别不爽，于是把理发店就给告了，索赔5000元长发损失和20000元精神抚慰金，合计2.5万元。最终呢，法院判决理发师呢作为专业从业者，面对顾客模糊的需求表达，没有主动二次核实，仅凭自我理解贸然操作，存在明显过错，但同时双方沟通均有疏漏，因此呢酌情判决理发店呢赔偿1000块。很多人看到这个判决呀，这个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怎么才1000块钱啊？你这对比30年留下来长发60厘米的落差，你这点赔偿，你杯水车薪啊！但为什么全网依旧集体叫好，直言大快人心呢？因为这1000块钱的意义早就远超了金钱数额本身。这是普通消费者第一次堂堂正正打赢了理发口头约定的官司，它的示范意义摆在这儿呢。在这之前呢，理发翻车是公认的灰色地带重灾区。各位，你看各行各业都有标准，有售后，有维权渠道，哎，唯独理发行业长期处于哎呀一种模糊地带啊。每次剪发前我们苦口婆心比划半天，说只修一点啊，哎，不要太短，保留相当的长度啊。理发师点头，好好，那头点的像捣蒜一样，满口保证，没问题没问题，好，没问题。结果剪的时候完全放飞自我，一通操作效果随心呐。反正不管剪成什么样，费用一分没少啊！大多数人就算觉得不好看、不满意， 哎呀，也没办法，久而久之，这理发师的理解偏差就成了消费者的活该买单。而于女士这场官司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终结了理发翻车只能认栽的潜规则。法院白纸黑字告诉所有人，理发不是凭感觉的玄学服务，是有边界的消费服务。所以这1000元的判决看似金额不高，却是一个信号，他提醒所有的 Tony 老师，理发也是有标准的，可不能随便剪。不过呀，我估计肯定有人呢要为 Tony 老师喊冤了，说发型审美本来就是千人千面呢，这东西能有绝对的标准吗？那要是顾客剪完了都随口说不满意，我都要维权呢，那理发师岂不是亏大了？所以我们要分清审美分歧和操作失误的区别。什么是审美分歧？你想要法师温柔刘海，理发师给你剪了一个韩式的碎刘海，风格不一样，但整体造型在线，长度合规，这是什么？审美差异。这种情况确实没法追责。什么是操作失误呢？是顾客明确提出了诉求，划定了底线，理发师完全无视需求，剪成了另外的样子。就像你去裁缝店，你改衣服，你只要求收个腰，不要改衣长，结果呢，咔嚓咔嚓给你剪了。你说这是审美不一样吗？这根本不是啊。当然了，我这么说啊，也不是鼓励所有人说你剪完头发你就得是斤斤计较啊，你就得是跟他较真到底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说希望理发店呐、理发师啊，大家呢多一点严谨，少一点随意。Tony 老师呢，你们也要有服务标准。这正是开开心心去理发，一看效果很惊吓。Tony 老师别任性，否则法院去告他。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活生开讲正在讲，
5: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6: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4: 较真。
3: 哎，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啊。哎，对，刚才说的这个理发的事儿，那也得是较真儿。那不过人家于女士这较真儿，人家较的有理有据啊，对不对？对舌尖上的安全，各位，我们必须得较真儿。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担心食品安全怎么办？透明厨房了解一下。从6月1号起，外卖行业啊正式实施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新规，这是帮大家呀看穿后厨，安心点外卖的便民举措。可是结果呢？记者实地一查，现状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呀。据说呀，5个城市的100家上榜店铺，整整30家店铺的直播直接罢工了，要么设备离线，要么播放失败，全程黑屏没画面。剩下能播放的70多家啊，不少更是玩起了小聪明，摄像头不对灶台，不拍操作区，偏偏对着天花板或者是地面糊弄观众。这哪是明厨亮灶啊，这明摆着就是暗箱操作呀。说白了，他们摄像头啊是有，可是摄像头不对着炒菜的锅，这不就是摆样子和走形式吗？食品安全不是演出来的呀，各位啊，说到底，监管不能松，平台不能放，商家不能装，否则那又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学生入学呀，先填爸爸开啥车啊，这是干啥？最近呢，山东一所中学新生入学填表，不光要填父母单位职务，连家里的车子是什么品牌，多少钱买的，还有家庭负债多少都得登记。校方给出两个解释，说收集车价呀是为了治理校门口的违停。哎呀呀呀呀，哎，不是你这撒谎，你这脸和屁股都不红的吗？统计资产是用来审核贫困补助。哎呀，对这两个解释啊，我只有两个字儿：呵呵，真是个草台班子。如果管违停登记车牌就够了，你还问车的是啥牌子干什么呀？车牌就行了啊。车子多少钱跟乱停车有半毛钱关系吗？贫困补助那更是逻辑不通啊， 真正困难的家庭可能连车都没有，更何况什么品牌和价格。我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教育的底色是有教无类，进了校门所有孩子都该平等对待，一张小小的报名表藏着教育公平的大分寸，必须得较真儿，千万别乱整啊，乱整会出事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儿啊，较真儿啊是没错，可是啥事儿呢都要较个真儿，那也有可能会犯个错。最近呢有这么一件事儿，大家给评评理啊。杭州呢一家家常菜馆推出了这个招牌尖椒茄子免费试吃的活动，一位食客呢到店之后要求啊菜品呢少油少辣，众所周知啊，重油重辣那是尖椒茄子的风味灵魂，加上呢试吃的菜品呢都是批量统一制作，根本没办法单独定制，那店家呢所以就当场拒绝了。没想到食客吃完试吃的菜之后直接给出了差评，彻底惹恼了店家。店家直接把这差评张贴示众，硬核表示这位食客你以后别来我的店，试吃不满意顾客能不能给差评呢？这还真是个很有思辨性的话题啊！你看啊，你又没出钱购买，不喜欢就算了，何必给人差评呢？另外店家也是格局太小了，顾客给了差评你就算心里不接受也没必要公开把它弄出来又怼顾客。哎呀，这一通恶气算是出了，可是也带来了不少负面评价，人家会觉得呀商家太自大，不肯接受批评。你看本来是一场引流活动，最后变成了翻车现场，得不偿失啊。各位啊，最近韩红这个事儿闹的是挺热的，我也不详细叙述过往了，相信大家呢基本上也都了解了。就是前两天呢，韩红为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呢站台，对着2000多万北京观众喊话，求大家呢走个面儿，冲个票房，弄出了一场舆论风波。后来呀，韩红也道歉了，不过呢，看着舆论的架势啊，事情还没结束。很多人为啥抓着这个事儿不放呢？是大家太较真了吗？有些人觉得呢，那句话呀，精准戳中了大家憋了很久的火气，说是现在这影视圈啊，这股子圈子江湖气，大家实在是看腻了。圈内导演、明星、资本互相搭伙拍片、宣发、造势，全是自家人闭环操作，讲究人情体面，互相兜底，反倒把买票看片的普通观众啊晾在了一边。不少质量平平的片子呢，靠人脉铺天盖地的宣发，逼着观众呢为他们这个人情去买单。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想吧，换谁呢就心里都不舒服了。这个风波发酵之后呢，不少常年给韩红基金会月捐的网友选择了停捐。而对这一点呢，我想多说一句，各位，这几天呢我看舆论来势汹汹，对韩红这个事儿啊口诛笔伐。确实啊，韩红在这番表述之前他肯定是没有认真思考过他这番话当时所讲的场景场合，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说一，对韩红有点过于苛刻了。他那一刻呢有点哥们义气的感觉，所以为冯小刚站台才讲了那番有点江湖气的话。大家呢如果觉得不喜欢，你不买他的账就是，但我觉得因此而把所有的这唾沫星子都往韩红身上扔，甚至进一步的否定韩红这么多年来所热衷的公益事业，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这就是什么，各位，这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强调的，不要把键盘侠的表达当成是什么所谓的民意。什么是民意？网民表达几句话那就是完全代表了民意吗？不能这么以偏概全。韩红这么多年，各位，做慈善，他为了很严谨的做慈善啊，怎么弄的？成立基金会啊。在慈善事业这件事上稍微投入一点的朋友就知道成立个基金有多难呐、啊！这中间得经历多少波折，得有多少哎呀麻烦，但他不怕呀。所以在这么众多的影视圈啊娱乐圈啊这些明星当中， 韩红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呀。你就因为他为这个好朋友站台说了几句江湖气的话，就全盘要把这个人什么都否定了，这就是当今舆论场的这种喧嚣背后的让人感觉到耻辱的一面，让人感觉到不理智的一面，让人感觉到没有含金量的一面。所以我们得保持克制，我们得保持自己的思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赞同我这个看法。好作品自有观众买单，脱离圈层套路，踏踏实实打磨内容才是长久的体面。这是韩红经历这一世他要学会的，但他的基金，他所做的公益跟这个事儿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不能一棒子把一个人所有的都否定了呀，你这以后在这个喧嚣的自媒体，在这个当下的网络环境里，这是谁还敢说话呢？过于苛刻了，我不赞成。在韩红身上还不断的拍板子，还不断的添油加醋，还不断的添枝加叶，还不断的去口诛笔伐，过了，过分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好，再说回我们刚才所讲的话题啊，刚才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友更上层楼呢发表了对于韩红啊为冯小刚站台这个事儿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您说是也有道理，但是我刚才所想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评论，可以去关注这个事件，但是韩红基金会至少目前没有查出问题，审计也证明了运营是规范的。我们可以选择不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更上层楼我不知道您是否关注到了，网上现在有很多人在造谣传谣啊，我说的是这样的话那就过分了。好，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花200,000找人为孩子办戒毒，结果学籍是假的，体育成绩是假的，中考准考证也是假的。刘女士和丈夫在西安呢务工多年，没有房，为了让儿子呢念个好初中，2023年呢到处托人打听入学渠道，后来经过亲戚介绍，说认识了自称能帮忙办理入学的张某，第二个月呢就给对方一次性打了200,000，收钱之后啊，先后办了2所初中都失败了。此后呢又通过另外一个人安排到了一所中学戒毒，3年间呢张某是层层设局，先后伪造学籍截图、考试成绩、准考证，甚至撕刻了教育部门的公章哄骗刘女士一家，直到最后孩子参加中考，确定准考证也是伪造的，没办法参加考试，一家人这才赶紧报警，层层造假，环环设套，骗子这也太可恨了。但如果没有家长那份宁肯信其有的焦虑做燃料，这骗局也难以燃烧3年之久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可是病急乱投医只会助长黑中介的生存空间呐、啊！所谓的小道看似捷径，实则往往是通往深渊的陷阱啊！大家可一定要警醒啊！以前呢，大家都知道这种操作呢特别多啊，孩子考试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没考好，但是呢。家长又不甘心，说按我孩子这实力啊，那平时的模考那肯定能上某某某学校的，那你看他就是这次没考好，那怎么办呢？想尽一切办法，哎呦，钻山打洞，找人托关系啊，送礼送钱的，最后把孩子塞进了某一个学校，好学校好班级去戒毒。但是我跟各位讲，这种现象在去年吧，应该是去年，教育部下发文件明确表示严查这类戒毒事件，各位可得注意了，国家教育部门已经以文件形式明确表示这么操作不行，那还这么干，那不是骗子就是骗子。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街在国内外叫响了。那时候啊，皇家呀、王府的珍藏品大量的流入民间，有的甚至流入了海外市场。当年的琉璃厂啊，有着很多商家，卖货不问来路，卖货不问去向。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生意经呢？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帐写了《百年琉璃厂》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1925年，大观斋的大师兄萧书农在前门大街一家挂货铺买了

一件油子麻花陈旧破裂的缂丝花鸟画，绘画的花鸟尚能看出来，鸟身绒毛全贴在画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赵佩斋见这画虽破旧不成样，却是个好东西，能修好，就请裱画和修理缂丝的好手崔竹亭给修。崔竹亭的手艺好，活又细，他先把油渍的缂丝画浸入水中，去其油垢，晾干修补，用刀剔占卜的方法一点一点修复鸟的绒毛。修整后，鸟羽枝藤花瓣鲜明，恢复了原样，完整如新。之后又让小气作给做了一个红木压银丝的玻璃框子，装上画挂起来一看，真是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这幅缂丝花鸟画的买入加修理全部花了120元。赵佩斋让徒弟给刘福成送去，刘看了是真爱，从各个角度欣赏都很美，非常的中意，就问你们掌柜的说了没有，要多少钱啊？1500。你知道什么？1500元能买50亩良田？再说古玩铺从来也没有一口价的呀，你少要点钱，回去能跟掌柜的交代就成，你再说个价，您给1200块吧，再少啊我就没法跟掌柜的交代了。结果刘福成高高兴兴的花了1200大洋买下了这幅缂丝画，大观斋赚了1080元。从此刘福成与年轻的范齐州交了朋友，后来动乱频仍，很少见到。28年以后，他们在解放后的北京前门大街相遇了。这时候刘福成是60多岁的老人了，范齐州呢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了，都翻过了若干跟头。刘福成想把自己多年收藏的6幅乾隆缂丝画出让，最好是卖给国家，可是公家懂缂丝画的人太少了，范齐州懂缂丝又无力收购，买了也卖不出去，因为国家在多年战乱后正在重建，文物不值钱，事情没法成。而今日这些缂丝珍品价格高得惊人。1924年左右，大观斋从东小市收到了一块古墨，这一锭古墨才花了3块钱，却是明代吴公度制作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好马要有好鞍，好墨也得配有个好盒子，所以给这块古墨配了个高雅的雕漆盒，全部成本不到30块大洋。一切刚弄好，市古斋古玩铺的经理孙秋帆过来串门。这个孙秋帆就是原在博古斋当掌柜的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进京乡试，在博古斋驻闲读书，而引发了闲话，使得孙于臣愤而辞贵，另开了如古斋古玩铺子，开始了与赵佩斋15年的合作。孙秋帆志气更豪，毅然放弃了举业，而去清密阁学徒。他在古玩铺栽了面子，决心干古玩，还要干出名堂来。经过一番努力，光绪29年，他在琉璃厂开启了市古斋古玩铺。清末的时候，青铜器盛行，一些巨宦大官学问家都在这个方面进行收藏研究，孙秋帆也就在这个方面下了私功。他读过书，在青铜器上用功久了，大有收获。清末有个做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后来死于四川护路运动中的端方端午桥，本是旗人祖荫的小官，他十分着迷于青铜器，但修养有限，被在这个方面有学问有收藏的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等人看不起，他不服这个书，立志苦学，非要在金石学上搞出点名堂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放下旗人官员的架子，向有这方面真知灼见的古玩商学习讨教。此话如醍醐灌顶，是端方恍然大悟，诚心诚意的
拜了古玩。

0: 与孙秋帆是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他买东西以致死后家里出售藏物大多委托孙秋帆办理。这个时候孙秋帆经营的是古斋古玩铺子，是琉璃厂有头有脸的古玩商，尤其他听说原在端方府中收藏的从陈介祺家中强买过来的国宝毛公鼎已被其家人抵押在天津俄商道盛银行，有被外国人购买外流的危险，他及时去找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文物收藏家叶公绰，筹款把毛公鼎赎出来了，保护了国宝。此时他已是成功出名的大古玩商了，好在博古斋早已关门了，当年排挤他的人也作古了，往事如烟，今已耳顺，已经大起，又何论当初呢？他继赵佩斋之后当了第二任北京古玩商会的会长，后来他见好友端方当年费尽心血收藏的文物大量四散，心情沉痛，感到生活无趣，所以回了衡水原籍养老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
3: 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
2: 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咱再说回孙秋帆到大官斋串门，问赵佩斋：“四大爷，您又收了什么好货了没有？”怎么叫四大爷呀？因为赵佩斋和孙秋帆的叔叔孙于晨合作过，所以孙秋帆自然算晚辈，虽然也六十开外了，但也得这么叫。赵佩斋随手拿出一块墨来给孙秋帆看，他一看是明朝著名制墨人吴公度做的墨，顺口问了一下价钱。赵佩斋不加思索地说：“60块钱。”孙秋帆也是老行家了，心想乾隆时的好墨也值200来块钱呢，吴公度的名墨怎么才要60块钱呀？太便宜了。嘴里却说：“嘿，司大爷，咱们古玩行没有一口价咬死的，您再说个价，少多少不卖。”赵佩斋这时候已经古稀之年了，脑子一时跟不上，价儿要少了可又不能改口，一皱眉头就一口咬定60块钱，少了不卖。孙秋帆就坡下驴：“那这丁墨您就匀给我吧。”结果他转手就卖出了360，净赚大洋300块，够他的市谷斋几个人一年的人吃马喂了。赵佩斋一时疏漏，在晚辈手里吃了亏，那只能怨自己，他却不回避这件事儿，时常用这件事儿教育他的弟子，说话要算数，明知吃了亏也不能来回拉抽屉，不然以后人家没法跟我们做生意了。但是一定要谨言慎行，说话要慎重，想好了再说，说了就要言而有信。由于不慎重吃了亏，那也要按照答应的办，脑袋掉了一边安去，长教训。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赵佩斋已经80多岁了，他的徒弟萧书农、李茂廷、李惠民、陈仲福、张云岩、范其周等等都已学有所成，先后离开了大官斋，或自己创立字号，或被请去当二掌柜的，或自己加包袱做生意。他们再传弟子中也有不少好样的，如古瓷鉴定专家孙慧元等等。这说明大官斋存在的40多年当中，在琉璃厂也形成了一个门派，出了人才。赵佩斋老了，徒弟们大多另立门户，他看着也高兴，铺子里只留下了二徒弟何继良独挡一面，他也可以歇歇尖了。可是这个何继良却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古玩商中抽大烟的可有几个，大多是自己开了买卖挣了大钱，有钱而折腾才吸了毒。阅兵是头一份，还有一些，但是给人当伙计挣死钱的而染上嗜好的极少，只有阅兵的兵记古玩铺子中的伙计例外。要想贵上之前家里买地盖房，阅兵常给钉子碰，借钱他准答应，得依附着他阅兵，受他完全的控制，尤其有点能耐的伙计。可何继良却是伙计中吸毒的一位，而且还是白面。为吸毒他卖了货，钱常常不交贵，外边就有传言大官斋赔了本，都让何继良抽了白面了。大官斋的东家文所的后人找到了赵佩斋老爷子，说大官斋这买卖干脆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 谁让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可别老说赔钱找东家要，我们只要不往里头再搭就知足，瞒不了您，我们也是金不如锡，没钱再往里赔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这是铺子里出了问题。赵佩斋说了，买卖哪有白给我的道理，您要是真不干了，至少我要把本钱还给东家。光绪24年，你爹给了我9000两银子，27年又给了我300两安家费，一共不到10000两。大官斋经营了30多年，每年赚的钱都按股送给了东家了，没有亏欠。今天您要把买卖给我，那我就得给您10000现洋，抵了当初您家的本钱。您要是同意，3天后到柜上取钱。徒弟伙计一听老掌柜这话，都认为他老糊涂了，柜上哪有那么多现钱呢？银行存不存款？3天后上哪儿弄10000块大洋去？只有何继良心里明白，事由他起，老掌柜虽然还没有发话，但这饭碗肯定砸了，今后古玩行也没法混了。3天以后，大官斋客房条案上摆满了红纸包好的现洋，整整10000元。这钱从哪儿来的呢？原来赵佩斋把大官斋每年赚的钱年年按东六火四分给东家，再按规矩分给大家红利，剩下的包括他自己的人力股分红都换成现洋，50元一包，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赵佩斋一共攒了12000块大洋，10000还给文家，留下2000让他儿子好好经营大官斋。他1935年去世了，哪知他儿子不争气也吸了毒，2000块大洋不禁折腾很快就光了，只好把大官斋的铺底子倒给了玉器行的一位。人家先后请来大官斋的门徒张云岩、王金生帮助经营，也没挽回颓势。到了1943年，这个古玩铺老字号还是在琉璃厂消失了。不过赵佩斋的人品、才学、处事、育人都赢得了后人的称赞。
2: 得了，今天的节目啊也就是这样了。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一行在太谷区调研，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号，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带队在太谷区调研，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美荣，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区委书记张立维，晋中国家农高区管委会副主任、农高区建设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运卫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等领导参加。
1: 调研组先后深入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科创中心、有机旱作农业重点实验室、智慧农场示范基地和山西广裕远国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科研成果转化、智慧农业落地应用、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等情况。调研组对晋中国家农高区多点发力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增收的发展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开展好农业农村统计调查工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和重要保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实际，紧盯有机旱作、智慧农业、中医药等优势业态，精准捕捉农业产业发展新亮点、新动能，要强化统计分析与成果转化，严把统计调查数据质量关，客观真实准确反映农业生产形势，以精准数据服务产业决策，更好地发挥统计调查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作用。要牢牢守住统计数据质量核心底线，健全完善农业科研平台、新型经营主体、涉农龙头企业统计台账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全流程。

0: 能确保各类涉农数据真实准确、数出有据、完整规范。7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无偿献血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赵瑞旭参加。会上，区卫健体局通报全区无偿献血工作情况，传达落实国家、省市无偿献血相关工作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区临床用血需求持续增长，还存在城乡宣传不均衡、部门联动不足等问题，做好无偿献血工作刻不容缓。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工作体系，压实各乡镇城区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责任，要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手段，破除群众献血认知误区，拓宽农村、新业态劳动者等献血群体，要建强机关、企业、高校应急献血队伍，从严把控采供血全流程质量安全。各单位要强化部门协同与督导考核，广泛动员各界群众参与献血，营造全民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近日，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在太谷区番茄小镇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会以番茄红晋中，科创练未来为核心主题，集聚全球顶尖行业智慧与优质产业资源，创新打造研加展加洽三位一体模式，成功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全产业链高效对接的高水平产业发展平台，为全国番茄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活动吸引全国各地200余名专家学者、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参展商及德国、西班牙等国际知名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各方围绕全球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番茄产业先进种植技术、品牌运营及市场布局等核心内容，分享前沿经验，搭建起中外农业技术交流、渠道互通、品牌共建的合作桥梁，推动晋中番茄产业接轨国际市场，对标世界标准。
1: 这次呢，我们跟人民文旅呢共建了一个农业科技的一个研学基地，就是依托我们在番茄产业领域的这个整个的从科教，然后到文化，到产品，到技术啊，能够展开一长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番茄的这个科技叫做长卷。我们通过这个科技长卷呢，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番茄前生今世。
0: 全市农业条件相关负责人、太谷区各乡镇基层干部齐聚现场，直观体现当地把番茄特色产业作为激活乡村振兴、盘活特色农业经济的关键载体，持续倾斜资源，加大扶持力度，全力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提质增效。
2: 拱棚的番茄的话，每亩的番茄产量可以达到2万斤，每斤的价格基本上在1.5块左右。4月份种，8月份收，就4个月的时间，一亩地，能有将近3万块钱的收入，这个是很可观的。
0: 现场多项重磅产业举措落地见效，亮点满满，收获颇丰。现场对外发布晋中番茄产业长远发展布局规划，同步完成晋中市番茄产业协会揭牌，标志着晋中番茄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组织化、系统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产业长效有序发展筑牢制度与体系支撑。
3: 我们主要是针对在番茄产业发展过程中每个环节遇到的问题，新品种的选育还有筛选，以及生产出比较好的高品质的果实，这是我们前端。其实我们番茄产业发展是需要还有二产业、第三产业，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这个会议来把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类联合起来，然后共同来促进这个番茄产业发展。
0: 此次产业交流活动顺利落幕，为晋中番茄产业发展积蓄了全新势能。当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企产学研多方协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番茄产业全新发展生态正在晋中大地加速成型，助力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7月2号凌晨5点，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开展生鲜肉类产品锻炼专项突击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以断链条、查隐患、保安全、惠民生为核心，在凌晨交易高峰时段，以丰农城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各类肉类产品经营户、生鲜肉摊、冷冻肉类经销商户为对象，重点排查整治私屠滥宰、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来源不明、病死变质肉品以及肉品注水、掺杂掺假、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私屠滥宰地下源头、非法转运分销等线索，打通私屠、运输、入市、售卖全链条查处通道。执法人员逐户逐摊核查营销资质，查验猪肉、牛肉、羊肉等生鲜肉品的检疫合格证明、品质检验合格证、进货票据及溯源台账。执法人员现场对在售生鲜肉抽样进行了肉类水分快速检测，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了监督抽检。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肉类产品断链行动，严厉整治肉类市场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罗永浩曾经说过，这辈子只有碰到两种情况会去解释，第一是法院警察，他们误会了，不解释就会出事；第二就是挚友亲朋误会了，要解释，因为要避免他们伤心。剩下的什么泛泛之交、点头朋友，随你误会去。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可以有天壤之别，一味争辩无异于鸡同鸭讲，白费口舌。有时不争辩不纠缠，沉默是金。
1: 喂，你在干嘛呀？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还有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首现场版本的《似我似你》，这个似是相似的似，也是好似的似。这是张碧晨第一次独立包揽了词曲的原创 OST。 我在听的过程里面真的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讲已经不只是一首很简单的影视配套播出的一个歌曲，更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带着自己满满的故事，写给所有赤诚之人的温柔告白。你喜欢吗？我很喜欢。音乐故事会在这里，音乐是有故事的，故事是会生长发芽的。

我们都不用着急长大，这是歌手胡夏给我们带来的《时光会发芽》。是的，我觉得在时光里面，我们最不能着急的就是着急。着急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只要遵循着最正常的那个成长的样态，慢慢来，时间也一定会赠予我们所有的温柔和期许。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自心，稳定住自己，稳住自己的心性，慢慢来，不着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沉重。
1: 在今天音乐故事会当中，我带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这位创作型的音乐人，他叫陈华。
2: 你有没有
1: 中华的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就像是这样一个听上去很平庸的名字，讲了一首他自己心底的歌。如果我很平庸，这是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的一首歌啊。我觉得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当下我们身边很多的内卷、那种内耗、那种自我否定，有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戳点？我想也是结合他自身的一个经历，完成了一场自我的和解。如果我很平庸，我觉得这份坦然接纳自己的态度特别棒，就是接纳自己曾经的自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但是从来都不害怕努力。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些歌手真实经历的身上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把热爱活成自己的底气。来自李佳薇，你熟悉他吗？你知道他的故事吗？先来听他的歌吧。

等下一次凌晨三点钟你还没有睡的话，或者你还没有睡着，或者你突然醒来的话，你来听听李佳薇的这首3 AM 牵着你。这就是凌晨三点可以有的一份心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是的，这是你熟悉的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歌 The Cup of Life。 怎么样，2026年世界杯你熬了几个夜？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觉得大家很有耳福哈，从意大利之夏到生命之杯，再到2026年的世界杯主题歌 Die Die， 40首动感的金曲，我们将在近期向大家集中放送，我们一起来营造浓郁的世界杯音乐氛围。我想上一个世界杯是2022年，对吧？是卡塔尔的世界杯，是在我们国家的冬天，而且这个比赛好像大多都是深夜的黄金档，所以这种全民社交的什么酒吧呀，包括夜市，包括一些烧烤摊儿，其实是很热闹的。而这一次的这个赛场呢，是位于北美，和我们国内的时差是12到15个小时，所以我看了一下比赛的日程，大多都是在凌晨2点到上午这段时间，所以要看的话真的是要熬夜的。梅西的那个帽子戏法大家有看到吗？那说到眼下正在进行的这个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我想有一个人的名字也是被大家经常来提到的，这就是福德角的守门员是谁呀？40岁的一位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因为他我们知道了这个福德角这个国家。想必有很多人为他是热泪盈眶哈，太了不起了，西班牙27脚射门，因为有他在一球未进。我记得他说啊，自己很遗憾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舞台上没有让能够抚养他长大成人的爷爷奶奶看到，而且因为付不起妈妈的这一次的签证费，妈妈也没有能够到现场。他对面站的是身价15亿欧元的对手，然后这一场比赛0-0封印了最强的西班牙，也是成就了历史性的冷门赛事。我后来在回放看他的这场球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往前冲，对，还在往前冲，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不爱足球，我不爱看世界杯，但是我爱着最后一分钟仍然在拼尽全力的人。
1: To win again, to never stop finding, moving as one is the word for home.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其实没有人生来会是成功的，所以做好你自己，相信美好就在来的路上。来听这首粤语金曲吧。

不同于其他版本很浓烈的那种哀怨的失恋的那种悲情哈，我觉得刘惜君演绎的这版《忘记他》其实是有着那种清冷感，也有着那种疏离感的。我觉得听完他的讲述以后，我突然觉得啊，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原来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份体面和释然，对吧？刘惜君，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白月光，对吗？我知道很多人记得他的那首《我很快乐》，但是我想很少有朋友知道，这位音色很干净通透的歌手，曾经在整整3年当中几乎失去了说话，失去了唱歌的能力。我提起刘惜君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我始终记得她在快乐女声的那个舞台上，那是2009还是10年，我记不太清了哈。但是她就是这样一路突围拿下了全国5强。那个时候的她是走着清甜的那个路线的，也不太张扬，也不太炫技，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她在歌声里的那个细腻感，就有一点像郁可唯。对，同样郁可唯，我也非常喜欢她歌声里的那一份特别棒的细腻，特别棒的那种共情感。再后来她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爱情花园》，然后《我很快乐》就是意外的走红。再后来很多人应该能记得他为了致敬邓丽君而出的那张专辑，哎，我觉得他在里面的那个唱功真的是很棒哈，也是因为那张专辑，我觉得他整个从新生代的唱将里面一跃而起，让很多人都追不上的那种感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扭转，这个命运突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是他确诊为一个罕见的叫发声系统的植物神经紊乱。那这个紊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他的声带是不受控制的，是会时不常的会发生那种痉挛的，严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声，说话都非常的费力。你想，就一个歌手，他是被这样病痛去夺走了他赖以生存的，怎么说，那副翅膀吧。然后在这场这个病痛当中，他也是辗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再后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所以他的合约也到期了，包括公司啊，因为觉得他失去了一些曝光的价值，所以就

选择了解约，所以在这种没有团队扶植的状况下，他也就只能是独自去扛下所有的压力。所以三年，整整三年的时间，他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推掉了所有的邀约，远离社交，然后就好好的去养病，去疗伤，去坚持康复训练。还好康复了。所以当他最后带着复出的那张专辑叫《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回归乐团的时候，你在他的那首主打歌里面叫《光》，我之前带到过大家，对吗？就你能听得出来，他写尽了在自己身处那段低谷时候的所有的自己的心境。对，后来他跟这个王赫也是合唱了一首《大风吹》哈，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了他。所以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一帆风顺的话这个词是有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一样的，不是一帆风顺。每个人都有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个人都有那一段让我们觉得心痛的经历。还好走出来了，还好走出了低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有放弃热爱的那个坚韧的刘惜君。好啦，这就是今天的音乐故事会。我想在最后的这首歌请这位歌手出场，那他的故事也一定不用我多说，只是在今天我们寄希望于他能给我带来一版，给我们带来一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听觉感受的现场版的电台情歌。演唱的人是谁呢？窦靖童。好好听听电台情歌。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说到朴树，你会想到哪些外号呢？是都市丛林中的忧郁王子，还是行吟诗人？不管这些外号是怎么取的，但你都会知道，这些外号的来由都是他的歌。他的歌就像是朗诵诗一样，脆弱，是特别能够打动人的。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朴树身上可以说是拥有着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

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会搬过很多次家，做过好多份工作，交过几个对象，仅此而已。可能也真的只有这些，你会因此感觉到青春就这样慢慢失去，甚至有一些慌张。在过去的这一段日子里，你会发生的变化好像只是变得大手大脚，对人不再信任，眼光变高，成了俗人，这让人是难免感到不安。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不管你做什么，都感觉只是一个过程。而现在呢，似乎一切都更看重结果啊，让人真是有些焦虑呢。 Baby

乔某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曹某成熟感性的一面。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草蜢的音乐原本以快歌为主，以配合舞台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跳舞男孩形象，而后来引人注目的焦点渐渐移到近代破晓，一加一加一的爱断句，不走回头路，再会了空虚这类中慢版曲子上，也是体现了草蜢成熟感性的一面。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少年人一定要好的长辈来指导，光是游历没有用的。少年人呢，大多心猿意马，华而不实，忽而兴奋，忽而消沉。我从14岁到20岁出头的时候，真的就是稀里糊涂，可以说干的件件都是傻事儿。而现在回忆起来啊，好机会真的错过了，没错过的也被自己浪费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乌鸦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声，更加跟银铃般的声音毫无关系。然而这么多年来，以声线极高辨识度获得大家掌声的女歌手是数不胜数的，比如说陛下就是其中之一。她自嘲自己被人说是乌鸦嗓，有着一颗热爱摇滚的心，却找不到可以大声歌唱的舞台。脏辫、黑妆、乌鸦嗓，可以说就是陛下最鲜明的个人标签了。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你会发现，年轻时候好像我们只会因为多愁善感就大肆渲染，而现在呢，就变得越难过越沉默。命运要你成长的时候，总会安排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人或事来刺激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孙燕姿也是大家的青春。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周杰伦是那种叛逆。年轻的时候嘛，大部分人都会追求与众不同，而周杰伦作为一个偶像，能够让年轻人看到一个标杆，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真的很火。而孙燕姿是另一回事，她有高学历，家教好，简言之，如果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是一个真实的目标，就像班里的班长那样。

有人说邓紫棋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学粤语歌，这种独特的风格说不上是好或坏，但在当下这个严重缺乏个性的流行乐坛年轻新生代里，邓紫棋不可否认是独树一帜的。而庆幸的是，这独树一帜不是靠声音大、外形古怪、说话夸张等等标新立异的行为夺人耳目，它让人记住的是独特的唱腔。

0: 上个世纪80年代，黎明因为俊朗潇洒的外表是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身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前的人呢，对喜欢的人一路穷追猛打的跑，不管不顾的可劲儿把喜欢刻在骨头里。现在呀，对方只要稍微有半点疑迟，你就会退后到感情的边缘，随时准备做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零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百营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 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4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

0: 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

0: 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能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职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地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攻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 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记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 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横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评核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赶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防汛抗旱、三农、教育科技人才等工作。
2: 唐登杰同我省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座谈时强调，践行初心使命，发挥模范作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奋进，勇毅前行。
2: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首场记者见面会，来自林草保护一线的7位代表围绕守护三晋绿水青山、筑牢林草生态屏障与记者见面交流。
2: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专栏今天为您介绍全国秀共产党员马黎明，匠心守护矿山安全，初心铸就党员本色。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2: 我是薛晶。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7月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听取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山西省新一轮高等教育百亿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切感悟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切感悟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深切感悟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坚决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要始终坚定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经济转型发展科学路径，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大汛抗大旱， 紧盯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重点流域洪水防御准备，着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不断提升抢险救援救灾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要严阵以待，闻汛而动，切实筑牢防汛抗旱的坚固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打造特优农业和有机旱地。要提高各级党政干部抓三农工作本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启动实施新一轮高等教育百亿工程，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健全人才政策体系，持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动、高效协同，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7月2号上午，省委书记唐登杰在太原会见我省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并同大家座谈交流，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省领导李金科、胡立杰参加。唐登杰说，在党的105周年华诞之际，大家赴京接受党中央隆重表彰，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共产党员的无上光荣，也是全省共同的荣耀。作为全省281万名共产党员和14万基层党组织的优秀代表，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辛勤耕耘，埋头苦干，为全省广大共产党员做出了示范和榜样。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立足本职岗位干事主业，弘扬担当奉献的优良作风，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各级党组织要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顽强拼搏、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各位受表彰代表一致表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倍加珍惜组织授予的荣誉，以这次接受表彰为新的起点，努力在服务群众中践行初心使命，在攻坚克难中彰显责任担当，为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全面回顾105年来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深情礼赞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质，科学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省委党校副校长、山西行政学院副院长赵建英。
4: 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我们倍感振奋。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力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3: 临汾市委党校事情教研室主任张继廷。
5: 党校是淬炼党性的熔炉，滋养初心的阵地，赋能干部的殿堂。我们当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把105年的党史智慧转化为育人实效，把百年大党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担当，讲好党的奋斗故事，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传递党的时代声音。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结合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运城市盐湖区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运城市爱心驿站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工张昌琴。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是一直实打实的党性淬炼，让我更加明白基层党建工作承载着民生肥粮，干实的劲头更足了。我将珍惜荣誉，发扬成绩，继续抓实支部党员教育，壮大党员志愿服务队伍，以党建引领志愿红，用常态化暖心服务当好群众的联系人。
3: 忻州市可兰县宋家沟镇宋家沟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称号。宋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尤存明说，这份荣誉是沉甸甸的责任与鞭策。
7: 倍感振奋，也深受鼓舞，我将继续扎根乡村，振兴第一线，发挥党支部的引领带头作用，带领村民发展好乡村旅游，实施农业、特色种养等产业，在新的征程上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河津市下化乡南桑峪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国清表示，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内涵，切实办好民生实事。
8: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党支部将把集体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地化作民生礼报，送进每家每户，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3: 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一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省外事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孙涛。
9: 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守正创新要求，推动党建与外事业务深融互促，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山西开放发展。
3: 泽州县工信局党群工作室主任杨慧。
10: 根据红色血脉，抓实支部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

0: 赋能学校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1: 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不忘使命，以实干实际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西台综合报道。
2: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忻州市新府区三桥镇组织全体党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现场全体党员庄严列队，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了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新府区三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李福祥：
5: 我作为老党员，站在先辈奋斗的地方，重温入党誓言，心里的特别激动、特别自豪。我会继续发光发热，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4: 随后，全体党员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历史陈列馆，一幅幅珍贵图片、一件件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新府区三桥镇党委书记罗伟强：
6: 我们将以此次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持续强化党员队伍建设，引导全体党员牢记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助力镇村高质量发展。
4: 近日，晋城高平市一支由60多名退休干部、老党员及退休职工组成的银发健身团队，在宜兴园开展主题晚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家载歌载舞，为党的生日献上最美好的祝福。队员郭秀珍：
7: 我们是一群退休人员为主的群体，一起见证了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繁荣发展的历程。我们非常的感恩党，感恩伟大的祖国。我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长治市鹿城区电上中心学校组织全体党员教师与部分学生代表走进八路军总部北村旧址纪念馆，在历史场景的还原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活动中，大家还看了革命教育片，重温烽火岁月的精神印记。学生陆毅诺：
8: 感受到了八路军先辈们艰苦的生活，我也感受到了先辈们的不容易，我以后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4: 教师张玉涵：
9: 我应该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把他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融入教育工作，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为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6月30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首场记者见面会，深耕林草保护一线的7位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围绕守护三晋绿水青山、筑牢林草生态屏障主题与记者面对面交流，分享扎根山林、服务群众、守护生态的真实故事。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1: 在林草事业发展链条中，行政审批是衔接生态管控与产业发展的关键关口。省林草局行政审批处设有前后衔接、协同发力的两个岗位，项目服务专员与审批督办员，一个是项目申报第一道关口，一个盯紧审批流程后半程，构建起覆盖项目谋划、选址、申报办结全周期的管家式服务体系。项目服务专员赵雅琪就是项目落地前期的引路人。
12: 每一份材料的背后关联的不仅是项目的落地进度，更是群众热切的期盼。我们推出了全流程管家式服务，我们会携带全省统一的林草资源一张图数据上门对接，给企业提出多套合理的参考方案，避免企业盲目投入。
11: 审批督办员高小荣是全流程跟进的专属管家。2025年，他累计督办省级审批事项近1800件，日均处理8件。
13: 审批督办工作一面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守护，一面连着经济民生的高质量发展。我将继续坚守岗位，以更科学的手段，以更严谨的态度，维护公平透明的审批秩序，做好生态屏障的守护者，项目发展的护航员。
11: 林权是山区群众重要生计依托，林地确权、纠纷调解处理工作直面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运城市新绛县林业局纠纷调解员新生常年扎根乡村山林，为全县8.52万亩林地上户口，以耐心、公心化解数十年山林地界矛盾，让群众手握不动产权证，吃下山林权益定心丸。
14: 工作人员深入实地，一村一村的跑，一户一户的问，一山一山的量，制定了林权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全县林权类纠纷调处成功率达到了98%以上。
11: 山西省关地山国有林管理局科普讲解员韩新阳。

0: 扎根生态科普一线十余年，是大山与城市、人与野生动植物之间的搭桥人。他把专业的生态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依托短视频平台进行发布。其中，他发布的华北豹巡山视频全网播放量数百万。
1: 保护三晋的绿水青山，最根本的在万千百姓的心里。我们做科普的，就是把这些绿意播撒出去，搭起这座连心桥，人人心中直下青绿，万亩山河才能长绿。
0: 山西省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林草防火专业队队员王艳云，大学毕业后扎根吕梁深山，从基层护林员成长为防火攻坚骨干，守百万亩林海安全。
2: 我早把这片山当成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它好我就安心，表里山河我会一直守下去，全力以赴，永不懈怠。
0: 王艳云的分享让山西省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工作人员安怀月深有体会。他也是一名一线护林员，守护着近26万亩森林资源，37年来承担着森林巡护与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工作。
3: 和山里的一草一木、林中的小动物早已有了感情，对他们多一天守护，心里就多一份踏实。我还会继续深耕一线，用心用情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0: 中煤保险新州中支服务专员曹尚常年奔走于新州各山林地块，对接林场，走访乡村农户，把金融保障服务送到林区一线，累计承保森林保险约2000万亩次，提供超184亿元风险保障。
4: 当我把赔款送过去的时候，我从他们的眼睛里也看到了光，看到了希望。之后我会持续以保险微光守护三晋绿水青山。
5: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6: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镇城底矿创新工作室主任马黎明，扎根煤矿安全仪器监测事业20多年，以一股执着的钻劲儿，锐意进取，大胆创新，严守煤炭生产的第一道安全防线，为煤矿安全生产保驾护航。今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7: 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镇城底矿马黎明创新工作室，马黎明正拿着监测设备给工友们讲解每一个元器件的作用，小到一颗螺丝的方向，大到防电磁干扰的设计，他都如数家珍。2002年从西山技校毕业后，马黎明来到镇城底矿监控队为一名安全仪器监测工。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镇城底矿退管中心副主任任新辉，
8: 他刚上班就到了我们队里了，干的就是这个瓦斯安全监测监控系统。首先他到了队里就是一堆传感器，各种的电脑啊，中心站，他就对这产生浓厚兴趣了。因为他也有一些底子，他从小他就自学过这无线电方面的知识，到了队里以后这就得心应手。
7: 镇城底矿是高瓦斯矿井，各类传感器达600多个。有一次井下的瓦斯传感器反复出现故障，马黎明在布满煤泥的巷道里摘下手套，顺着几百米线路徒手摸索，最终找到一个针尖大的破损点。更大的难题是厂家不提供电路板设计图，仅甲烷传感器矿里一年就要报废50多台。看着库房里越垒越高的故障设备，马黎明暗下决心，没有图纸自己画，没有参数自己测。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镇城底矿工作室主任马黎明，
9: 因为当时我们检修传感器跟着师傅们更多的是靠师傅传授的经验来检修，对这些产生故障的原因没有那么系统的理论上的知识，所以为了提高这个设备的检修效率和弄清监控设备电路板上每个元件的作用，所以我画了这些34张电路图，用了大概2年的时间。
7: 巴掌大的传感器电路板搭载177个元件，集成91个电阻，最小的不足半粒小米大。马立明购买了专业书籍和仪器设备，一笔一笔记，一张一张画，白天时间不够用，晚上就把坏了的传感器带回家，200来个零件摊在书桌上反复测量绘制，700多个日，34张电路图，几乎涵盖当时所用的各类传感器。有了这些电路图，大家检测维修变得更高效，为企业节约成本数百万元。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镇城底矿通风区监控队技术队长刘丽，
10: 马师傅这34张电路图已经都分发给我们几个对口专业的业务员了，出现故障之后，我们首先是要看电路图 排除故障。现在这几项这个电路图全部挂到这个夯刀口了。我马师傅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勤走看，然后勤动手，要脚底沾煤，一定要去现场实际，由现场来解决。
7: 在党组织的培养下，2014年马黎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他带领团队研制出语音报警断电功能测试仪、煤矿用风筒状态监测装置等创新成果70多项，其中多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镇城底矿创新工作室主任马黎明：
9: 第一点是有兴趣和爱好，能修好每一台传感器，我觉得它是一种挺有成就感的事儿。第二个，我觉得是责任，因为我们肩负着底下矿工的生命安全，我们也有责任，等于说把这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数据都把它做好，把每一个参数都给配置准确，让它系统完整的起到它的对矿工生命的安全的守护作用。
7: 20多年来，马黎明修复各类传感器1300多台，排除故障隐患800多起，经他检修的设备合格率100%。今年他又带队攻克了钻机探头误报警的难题。
9: 他现在不只是单单的监测，他也和人员定位、视频广播、通讯联络这些系统已经产生了联动，等于说我们不只要做好自己的系统，当井下发生有瓦斯超限或者是报警断电的时候，同步其他系统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共同一起起到安全守护的作用。
7: 为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2016年马黎明创新工作室成立，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马黎明亲自制作教具，建立煤矿安全监控系统模拟实验台，编制培训教材，组织工作室成员收集工作中的难题，共同研讨，一起解决。如今这个48人的团队创新热情充分激发，助力煤矿生产提质增效。
11: 党员和普通职工最大的区别在于标准更高，担当更强，奉献更多，日常工作守规矩，做标杆，困难面前冲在前，始终以表率姿态要求自己。我会把荣誉化为动力，时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本职，担当实干，永葆党员本色。
7: 择一业，终一生。从全国技术能手到全国劳动模范，再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作为一名企业工人，马黎明的那份潜心钻研的执着没有变，因为他深知自己守护的不仅是煤矿的安全，更是一个个家庭的幸福。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坚信，凭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坚守与创新，矿工的工作环境会愈发安全可靠，煤炭行业也将朝着更智能、更先进、更绿色的方向稳步前行。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多云，南部晴天见多云，北中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东部、忻州东部和阳泉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9度到34度，大同小雨，16度到31度，朔州小雨，16度到32度，忻州小雨，18度到33度，晋中小雨，20度到32度，阳泉小雨，19度到34度，吕梁多云转晴，19度到33度，长治晴，19度到30度，晋城晴，21度到32度，临汾晴，24度到36度，运城晴，24度到34度，太原小雨，19度到34度。
12: 至此，节目主播薛金、高昂，录音孟博，责任编辑司艳红、郝小燕，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在每天清晨为各位播出山西综合广播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每个早晨呢，我们都会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来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还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一行在太谷区调研，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号，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带队在太谷区调研，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美荣，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区委书记张立维，晋中国家农高区管委会副主任、农高区建设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运卫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等领导参加。
1: 调研组先后深入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科创中心、有机旱作农业重点实验室、智慧农场示范基地和山西广裕远国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科研成果转化、智慧农业落地应用、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等情况。调研组对晋中国家农高区多点发力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增收的发展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开展好农业农村统计调查工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和重要保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实际，紧盯有机旱作、智慧农业、中医药等优势业态，精准捕捉农业产业发展新亮点、新动能，要强化统计分析与成果转化，严把统计调查数据质量关，客观真实准确反映农业生产形势，以精准数据服务产业决策，更好地发挥统计调查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作用。要牢牢守住统计数据质量核心底线，健全完善农业科研平台、新型经营主体、涉农龙头企业统计台账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全流程，确保各类涉农数据真实准确、数出有据、完整规范。7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无偿献血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赵瑞旭参加。会上，区卫健体局通报全区无偿献血工作情况，传达落实国家、省市无偿献血相关工作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区临床用血需求持续增长，还存在城乡宣传不均衡、部门联动不足等问题，做好无偿献血工作刻不容缓。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工作体系，压实各乡镇城区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责任，要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手段，破除群众献血认知误区，拓宽农村、新业态劳动者等献血群体，要建强机关、企业、高校应急献血队伍，从严把控采供血全流程质量安全。各单位要强化部门协同与督导考核，广泛动员各界群众参与献血，营造全民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
0: 近日，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在太谷区番茄小镇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会以番茄红晋中，科创变未来为核心主题，集聚全球顶尖行业智慧与优质产业资源，创新打造研、加展、加洽三位一体模式，成功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全产业链高效对接的高水平产业发展平台，为全国番茄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活动吸引全国各地200余名专家学者、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参展商及德国、西班牙等国际知名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各方围绕全球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番茄产业先进种植技术、品牌运营及市场布局等核心内容，分享前沿经验，搭建起中外农业技术交流、渠道互通、品牌共建的合作桥梁，推动晋中番茄产业接轨国际市场，对标世界标准。
2: 这次呢，我们跟人民文旅呢共建了一个农业科技的一个研学基地，就是依托我们在番茄产业领域的这个整个的从科教，然后到文化，到产品，到技术啊，然后展开一长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番茄的这个科技叫做长卷。我们通过这个科技长卷呢，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番茄前生今世。
1: 全市农业条件相关负责人、太谷区各乡镇基层干部齐聚现场，直观体现当地把番茄特色产业作为激活乡村振兴、盘活特色农业经济的关键载体，持续倾斜资源，加大扶持力度，全力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提质增效。
3: 拱棚的番茄的话，每亩的番茄产量可以达到2万斤，每斤的价格基本上在1.5块左右。4月份种，8月份收，就4个月的时间，一亩地，能有将近3万块钱的收入，这个是很可观的。
1: 现场多项重磅产业举措落地见效，亮点满满，收获颇丰。现场对外发布晋中番茄产业长远发展布局规划，同步完成晋中市番茄产业协会揭牌，标志着晋中番茄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组织化、系统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产业长效有序发展筑牢制度与体系支撑。
4: 我们主要是针对在番茄产业发展过程中每个环节遇到的问题，新品种的选育还有筛选，以及生产出比较好的高品质的果实，这是我们前端。其实我们番茄产业发展是需要还有二产业、第三产业，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这个会议来把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来联合起来，然后共同来促进这个番茄产业发展。
1: 此次产业交流活动顺利落幕，为晋中番茄产业发展积蓄了全新势能。当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企产学研多方协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番茄产业全新发展生态正在晋中大地加速成型，助力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7月2号凌晨5点，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开展生鲜肉类产品锻炼专项突击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以锻炼条、查隐患、保安全、惠民生为核心，在凌晨交易高峰时段，以丰农城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各类肉类产品经营户、生鲜肉摊、冷冻肉类经销商户为对象，重点排查整治私屠滥宰、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来源不明、病死变质肉品以及肉品注水、掺杂掺卡、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私屠滥宰地下源头、非法转运分销等线索，打通私屠、运输、入市、售卖全链条查处通道。执法人员逐户逐摊核查营销资质，查验猪肉、牛肉、羊肉等生鲜肉品的检疫合格证明、品质检验合格证、进货票据及溯源台账。执法人员现场对在售生鲜肉抽样进行了肉类水分快速检测，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了监督抽检。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肉类产品锻炼行动，严厉整治肉类市场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